联合新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城关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新河新永城共筑居民与水情八叶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桥梁，拉紧军地连心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新河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六个乡镇、六个县级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都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

0: 不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新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城关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新河新永城共筑军民鱼水情八一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梁，拉紧军地联心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新河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6个乡镇、6个县直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督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枪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

0: 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路，速报警，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以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去与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即使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品掉落的区域。暴雨洪水过后的注意事项，被困人员这样自救。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信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控情况，寻找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求得尽早解救。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不喝生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饮用开水、瓶装水和桶装水。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危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用明矾和漂白粉浸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五分钟后方可饮用。饮食要注意，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秋季节，食物易腐败变质，食用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淹死、病死的禽畜可传播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雨后菇常有毒，不要采食野生蘑菇。防家禽污染，洪水后家畜、家禽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掩埋或焚烧，掩埋地远离居住地和水源50米开外，挖2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不要靠近电力设施。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和金属材质斜拉线。 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一到两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忌医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 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

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不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

0: 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

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

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杨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第5位，希林娜依高，《平凡的力量》。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为电影《惊天魔盗团三》演唱的中文推广曲《替天行道》。作为系列作品续作，时隔9年重磅回归大银幕，重点点燃了观众们的魔术魂。黄子弘凡首次挑战极具魔幻魅力的全新曲风，将华丽质感与神秘感注入旋律，完美呈现出骑士团的炫酷气场。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37位。
1: Watch me now.

0: down。
1: 一场局中局，计中计的替天行道即将开秀。来自黄子弘凡的《替天行道》。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香港著名歌手容祖儿，携手大湾区优秀青年歌手曾比特、刘乃琪、孙悦琪、黄志毅共同演唱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歌曲《龙腾林丁洋》，共同书写同梦同圆的美好愿景。歌曲独特的视角与青春动感的曲风，勾勒出一幅朝气蓬勃、携手奋进的激昂画面，展现了林丁洋这一历史意象在新时代大湾区建设下的崭新面貌。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2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SNH48 杨冰以首张个人实体 EP 不惧明晚风中的主打歌 I Know You Know。整张专辑以复古节奏为主要的音乐元素，两首翻唱歌曲是他向不同阶段陪伴他成长的歌迷表达的感激，也见证了杨冰以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龄演绎的歌曲《花千树》。歌曲缘起于泰顺传统非遗技艺耀发木偶，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的璀璨星河为引，黄龄空灵婉转的声线化作时光注脚，指尖的琼花是木偶西施手中绽放的烟火奇观，抖落星雨簌簌，浮现火药托举木偶凌空起舞的刹那辉煌。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4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

0: 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饯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猪乳头能吃吗？鸡屁股能吃吗？鱼黑膜能吃吗？肉的哪些部位不能吃？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来聊聊第一个，猪的乳头能吃吗？能吃。你在餐馆或者食堂里啊，吃到过猪的乳头吗？你是吃了还是扔了？相信大部分人啊，不太敢尝试，觉得很恶心，对吧？为什么觉得恶心呢？不过这儿我们要说两点，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吃了猪乳头是有害的。其次呢，就是你虽然没有吃过猪乳头，但是呢很可能吃过不少的猪乳房，所以说就不要再介意猪乳头了。要知道 猪的乳房呢有两排，一般在5对到8对之间长在猪的肚子上。而我们经常吃的五花肉呢，就是猪肚子上的肉。五花肉上的肥肉啊，也有相当的可能是从猪的乳房当中的脂肪。根据相关的文件啊，是说屠宰生猪的时候有个步骤啊，叫做整修，其中呢提到了整修腹部。至于这个整修腹部当中啊，包不包括去掉乳头，或者屠宰工人呢是不是漏掉了一个乳头没有割，这也就不知道了。总之弄熟了就能吃，不想吃你就扔了，这个是小事儿。第二个哈，猪脖子能吃吗？能吃哈，烤猪颈肉多好吃啊，这个很多烤肉店呢都有这个猪颈肉，说明啊猪脖子肉作为食材是没有问题的。我知道大家争论这个猪脖子能不能吃的点呢，在于猪脖子上有大量的淋巴结。虽然淋巴结呢是消灭细菌病毒的地方，但是呢只要你吃的猪啊是健康的猪，并且呢把它完全做熟了，偶尔吃到一点呢对健康没什么问题，要是吃了你不开心吐出来就行了。要是这个淋巴结啊有肉眼可见的异常，那么屠宰的时候呢都会剔除，不信啊你去仔细看一看，对吧？如果没剔除的话，那就是有问题的猪肉你买到啊。记住啊，消费者热线是12315。另外一个哈，这个鸡鸭的屁股尖儿能吃吗？这个要少吃，对吧？因为在很多亚洲国家呢，烤啊或者炸的鸡屁股啊真的是很流行的小吃了，油脂丰韵，很好吃。家禽的屁股附近呢有这个尾脂腺和法氏囊，这个尾脂腺呢是分泌油脂的，鸟类呢会在这里啊这个着油，涂抹在自己的羽毛上呢当雨衣。但是呢这个油脂啊味道很大，处理不好的话，鸡鸭的屁股啊吃起来就有一股骚味儿。而那个法氏囊呢可以理解成家禽的大淋巴结，和猪脖子上的淋巴一样，只要你不生吃，不是病鸡病鸭，就不需要太过于担心。那为什么建议大家少吃呢？因为啊鸡鸭的屁股真的太肥了，你吃多了会胖的。下一个，鸡肺能吃吗？这个要少吃了。消化道呼吸道呢都会接触外界，总的来说有害的微生物啊都会比肉里面多一点，但是只要是健康鸡做熟了就都能吃。但问题在于啊，病鸡做熟了裹上浓油赤酱了你也不一定能发现啊，所以说干脆一刀切了。风险比较大的鸡肺啊咱们就少吃，或者干脆不吃了。再说鸡肺是你想吃就有的吗？杀过鸡的都知道鸡肺很脆弱的，经常是你碰几下就碎掉了，完整的想取出来都不容易，更别提做一盘什么辣子鸡肺了。鸡骨血能吃吗？血别吃哈，肉能吃。吃这个白切鸡的时候啊，经常能够看到鸡骨头当中的这个血丝，看上去呢很血腥不卫生。其实呢这样的鸡肉啊是可以吃的，一来呢像刚刚说的病原微生物啊更容易进入到消化道呼吸道，而不是侵入到鸡肉和骨骼。第二个呢，鸡肉啊没有血丝，说明鸡肉已经做熟了，骨骼呢因为在中间，里面没有完全熟透也没关系，反正你也不缩骨髓，对吧？第六个，小龙虾的头能吃吗？这个是能吃的哈，你揪下小龙虾的头啊嘬一口非常棒。这个虾头里的所谓的黄啊是一些内脏，一些呢是雌虾的卵，不是粑粑哈，放心吃就行了。能称得上是粑粑的就是虾线了，你就煮熟了煮透了吃了也没问题，但有点影响口感和观感了。去不去虾线呢咱们自己拿主意就行了。就是有些虾头啊它是黑的，并不是因为啊这个虾坏了变质了，虾头当中的一些活性酶的活性很强，而这种酶呢可以促进黑色素的形成。你就当吃了什么呀，吃了虾身上的痣是吧，这也是没关系的。有些人说呢虾头里的重金属残留高，这倒也不是危言耸听。肝脏呢是处理体内重金属物质的一个重要器官，而虾的肝呢就长在了头上。如果虾的生活的水域当中的金属超标，那么虾头里的重金属的含量就比虾尾要更多了。一般的野生水域的小龙虾更容易有重金属超标的毛病啊，人工饲养的呢要安全很多了。水质差，小龙虾死的死病的病，虾塘怎么还赚钱啊？最后一个，鱼黑膜能吃吗？能吃。鱼腹腔的内壁啊可能会有一层黑色的膜状物，看着挺脏，容易让人啊联想到什么污染、病变、垃圾。真相呢和这个虾头发黑一样，是黑色素啊。最后呢总结能不能吃几大要点哈，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个就是食材来源的安全性。人工养殖好于放养散养，放养散养要好于野生。 大品牌肯定好于小品牌，小品牌要好于没有品牌。另外呢，大饭店连锁店要好于小

0: 餐馆，小餐馆要好于路边摊。第二个呢，最主要的就是煮熟，煮熟，煮熟了。
1: 主食应该吃多少？怎么吃？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在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当中呢，主食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油饼夹烧麦，炒面馅儿面包，土豆丝卷饼。那主食加主食真的好吗？有些人呢说绝对不吃肉，只吃主食，以这个方法来养生。还有些减肥人士呢，对于主食避之不及，希望用肉代替主食来快速减肥。那主食应该吃多少？吃多少对于身体来说没有危害？应该如何选择呢？如果把食物啊分为五类，它们就是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禽鱼蛋奶类和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那这几类食物呢，真的是各有特点。吃饭的时候呢，保持适当的占比，才能够保证营养全面，保持身体健康。在五类食物当中，摄入量最大的类啊，应该是谷薯类，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主食提供的能量占比啊，应该占到了一天总能量的50%-65%左右。也就是说，成年人每天应该吃250-400克的主食。如果体重是60-70公斤，那么每餐的主食啊，大概是需要1-1.5碗米饭，大概是1-2个馒头或者2-3两米。跟主食吃的非常少和非常多的人相比呢，把主食的量控制在每日总能量的40%-70%的人寿命最长。这是因为主食你吃的过少的时候，摄入的动物蛋白质和脂肪通常会很多，而主食吃的过多呢，精致米面摄入的量就会很大，这两种情况都会有损健康。那成人每天的主食当中，一般应该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150克，薯类50-100克。全谷物呢，就是指没有经过精细加工，或者虽然经过处理，但是依然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什么胚乳啊、胚芽啊，还有一些天然的营养成分的谷物。可以将稻米、小麦、大麦、燕麦、玉米、青稞、荞麦、薏米作为主食。而杂豆呢，是指除了大豆之外的红豆、绿豆、芸豆、花豆等豆类。杂豆里的膳食纤维啊、钙和铁的含量很高，精白的米面搭配食用呢，可以起到一个均衡营养的效果。那薯类呢，是指土豆、红薯、山药以及芋头等根茎类的作物。薯类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果胶，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预防便秘。那么和精致的米面相比呢，全谷物、杂粮啊、杂豆以及薯类能够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有益于健康的营养成分。而且啊，全谷物、杂豆和薯类升高血糖的速度更慢，对于降低血糖啊，比如说降低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肥胖、预防肿瘤啊，都有很好的作用了。最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个主食怎么吃。一日三餐当中呢，我们应该至少有一餐用全谷物、杂豆和薯类作为主食。第一，可以用全谷物呢煮粥，比如说小米粥，或者是做面食，用全麦粉呢这个馒头，也可以在白米当中加入糙米、红豆或者红薯等杂粮来做饭。制作杂粮饭的时候呢，最适合的比例就是全谷物等于精米精面为1:2。第二个呢，杂豆可以直接煮粥或者煮熟了炒菜用。第三个就是薯类啊，经过蒸煮或者烤啊，直接作为主食也没有问题，也可以把薯类呢入菜，比如说炒土豆丝啊，以及山药炖排骨啊，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呢，炒土豆丝等菜啊，需要归纳到主食当中。吃这种菜的时候呢，可以要减少其他的主食摄入量。如果你吃土豆丝的同时呢，米饭的量还和以前一样，就容易造成摄入的主食量超标了。另外，少吃油条、油饼、炸薯条和炸馒头等油炸主食。咱们在自制主食的时候呢，要减少精米面的量。精致加工后的米面留下来的仅仅剩下了谷物啊、胚乳的部分，而全谷物呢，原本含有的膳食纤维呢损失严重，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损失会高达60%-80%。另外，不要把水果当主食吃，谷薯类的食物啊才是主食。很多减肥的朋友啊，会把水果做成果汁儿，早餐或者晚餐只喝果汁，同样都是不可以的。第一个，因为水果当中的营养成分并不能够替代谷薯类食物。第二呢，是水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果糖和葡萄糖，摄入过多同样会导致血脂升高和肥胖了。

0: 才知道用错水了。焯水也叫飞水，肉类焯水可以去除肉中的血水腥味，还能避免炖煮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浮沫，让汤汁变得浑浊，同时也能去腥，可以保持食物色泽，还能缩短后续烹饪时间。为什么同样是焯水，你和大厨们做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呢？看看这些细节你有没有留意到。第一，因为排骨本身血水较多，买回来直接焯水是无法彻底去除血水的，容易导致炖汤颜色难看浑浊。如果先用清水浸泡一个小时，不仅可以去除排骨表面的脏东西，还能泡出排骨内较多的血水和油脂，大幅降低排骨内的腥味，让后面排骨焯水时能彻底的去除血水。第二，焯水用凉水还是热水？很多人焯水都是把锅里水烧开后直接下的排骨，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操作。如果直接用热水进行焯烫，速度是有了提升，但是有两个坏处。第一，是排骨受热不均衡，高温使外层的肉很快烫熟，但里面的肉依然是生的，这样内部就有很多的血水和杂质无法正常的流到锅里的水中，血水出不来，排骨的腥味就重。第二，是瞬间的高温会将排骨的营养架构破坏掉，导致排骨不香，而且肉质又老又柴。而用冷水下锅，让排骨与水同时升温，这样排骨里外受热均匀，口感不会变柴，营养结构也不会遭到破坏，去腥的同时还能保证菜品的美味。这就是你和大厨之间焯水的差别了。掌握正确的焯水方法，不仅能够让做出来的菜品色泽诱人，还能保持食材原有的鲜味及营养。但有时候就算焯过水，排骨也会有一股很大的腥味，所以除了要冷水下锅之外，我们还需要加入一些去腥的材料，来看看具体怎么操作。第一种做法是加醋泡排骨，把排骨剁小块，多清洗几次，洗净表层血水，用没过排骨的水泡30分钟后倒掉，再倒入清水，加一小勺白醋，把排骨再泡10分钟，之后捞出冲洗干净即可。加白醋有两个作用，一是能软化肉质，让排骨肉质变得软嫩，二是能够疏通肉质中的组织，让排骨中的残血自动流出来，这时候的排骨明显变白，这是去除肉腥味的关键，也让成品颜色洁白晶莹。排骨清洗干净后放入冷水锅中，以最小火煮大约5分钟，可以发现整锅水因肉中的血水渗出而泛红，而且上面还泛着一层杂质，闻起来有腥味，但肉还是很生，可以如此换水数次，直到肉的腥味去除。第二种做法是加料去腥味，把泡好的排骨用清水洗净，然后倒入锅内，加入足量的清水淹没排骨，加入少许姜片、葱丝，一勺料酒，开火进行焯水。水开之后，锅内会出现大量的浮沫，用锅铲通通撇去，焯水2-3分钟至排骨煮白即可捞出。那如果你嫌焯水太麻烦，又想去掉血水和腥味，该怎么做呢？教你一个不用焯水的小技巧。第一步，把排骨放入容器中，加入适量食盐，食盐有杀菌的作用，还能去除排骨的血水和腥味。第二步，倒入适量温水，然后用手抓洗几分钟，之后排骨里面的血水就全都跑出来了，再把排骨用清水冲洗2-3遍，这样排骨就非常干净啦。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油电同价，有的甚至比油的便宜啊，那可以试试看。哎，坐在车里面一起动，哎，没发动机声音呢，车子开起来，电驱的又轻又快又安静，10万块钱的车开出30万的质感了。碰到红绿灯停下来，这车里啊就像熄火了一样，哎，空调而且还能正常用，原地怠速不耗油。那有的长辈试完了，可能感觉确实也还不错，我们也是比较喜欢这个车，销售看看情况不错，时候到了，拿出来一张密麻麻的购物清单。
3: 4S 店之所以很少主动推荐天窗保养，主要实在是没什么油水的，不如让它坏掉了再修，比保养赚钱多了。真是这样吗？
4: 4S 店之所以很少主动推荐天窗保养，主要是实在是没什么油水的，不如让它坏掉了再修，比保养赚钱多了。哎，好比说同样是卖苹果，商家当然是更愿意推荐这种什么进口的啊，什么红某士啊，什么什么的啊，包装嘛也可以卖的比国产苹果要贵很多，对吧？哎，还有什么红彤彤的，其实也不太好吃的什么什么蛇果什么果啊。那么大多数车型的保养手册上面呢，其实并没有强制要求对天窗进行周期性保养的，就算有，也只是规定了定期检查。哎，大众朗逸举个例子，车子也挺多，对吧？车型保养手册它上面呢，和天窗有关的规定就只有一条，要求每10000公里或1年定期检测一次，属于检测服务。可以说啊，天窗保养就不是必须要做的常规保养项目，所以呢，你做保养的时候 4S 店也很少主动提，如果天天主动提还收很贵，它就被投诉死，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啊，4S 店很少主动推荐还有个原因，就是天窗保养它不是很好赚钱啊。山东大学黄奇有篇论文信息不对称与市场效率的关系研究上面说啊，在交易一方不知道商品的真正价值，难以分清商品的好坏时呢，就只愿支付市场上的平均价格，以免自己吃亏嘛，好理解啊。那么天窗相关的服务光听起来就远不如什么发动机、涡轮、变速箱之类的关键核心部件来的重要嘛，是吧？无非就是边上的窗户你放到顶上去了嘛，是不是？那市场上相关的这些服务平均价格呢，也就不如核心部件来的高。那么我们消费者不愿意为这类服务付出特别多的钱， 4S 店也就懒得主动推荐。这好比说，虽然都是水果嘛，但西瓜和榴莲大家都知道，榴莲有可能是进口的，也比较贵，哪怕商家什么狠吹西瓜，西瓜真好，什么都好，包治百病，而且他说他卖的这个西瓜也是进口的，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有可能很少愿意出榴莲的钱来买个西瓜，对不对？那么相反啊， 4S 店喜欢推荐的都是那种让人半懂不懂，听起来呢有点像是今天不做车子马上就可能抛锚，明天不做车子有可能就是原地要爆炸，我要是不做这个损失啊可就大了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发动机养护套餐、涡轮清洁套餐、油路清洁套餐、清洁给你清洁4-5回套餐、你实在不懂我朝你笑一笑套餐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事情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天窗保养也确实是成本不高的，在不乱收费的前提下啊，是很难出高价的啊。北京现代售后服务中心发表在工会博览期刊上面的文章啊，天窗保养程序上这么说啊，天窗保养只需要把

0: 天窗完全打开，拿干净的软布擦拭天窗轨道上的灰尘，并且在活动部分和传动管道上抹上润滑剂，再把天窗来回开关几次，擦掉多余的润滑剂。好了，结束了。哎，对，没有了，就这样就结束了啊。那你从物料成本来看，其实也就一点润滑剂钱，你能收多少钱？你收多了你就完蛋，对不对？反而是不保养，你让天窗这个积劳成疾，小毛病小毛病小到后面直接就是，哎，我天窗不能用了，我天窗坏了或者怎么样，开了关不了了，雨要下进来了，这个时候反而是利润更大一点啊。毕喜欢等人发表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的论文，一种 SUV 天窗保养说明规范上面说啊，这天窗维修呢是要把天窗玻璃拆卸下来的，这人工费就和普通保养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维修还要更换相关配件的嘛。周建强等人发表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啊，影响天窗成本的主要因素研究，哎，对某车型的一片天窗啊，它有了个数据调查的结果，这样的啊，框架总成物料成本196到260块，挡风条哎成本22到28块钱，遮阳板成本70到83，马达和 ECU 系统的物料成本的192，但最终 4S 店的维修费用可能要好几千，这利润是比较高了啊。拿某车型的天窗维修的 4S 店报价举例啊，天窗拆装费1500，胶条等材料费再来600，顺便修一修2000多没了。如果你说这个马达的总成坏掉了，框架总成也要换的，5000-6000也不是说不可能啊。所以总的来讲 ,4S 店不主动推荐天窗保养，主要就是因为真的是不赚钱啊，也不能明晃晃的去黑别人这个润滑剂卖你6000块，对不对？而且呢，手册上也不支持，也不是强制要求定期保养的部件。与其说是你来保养为了车子好，还不如说等你坏了再说吧。哎，这样的话呢，又能把车子修好，又能赚到这个钱，何乐而不为。
1: 高速上容易出事故的路段基本上集中在收费站、出口匝道、隧道和事故多发路段，有个警示牌的附近，路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0: 高速公路确实有些路段会比平时更危险，事故率甚至能达到其他路段的4到6倍，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匝道口，哎，这个岔口啊，是事故易发路段。武汉理工大学付强所著论文《高速公路匝道区域驾驶信息负荷对交通安全的影响研究》里面有讲到过啊，这高速公路匝道区域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占总事故比例的30%以上，这公里事故率是其他路段的4到6倍，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啊。那主要原因呢，就是这高速匝道口呢，它是有比较复杂的这个交通标志啊、信息啊、牌啊什么的都戳在那，对不对？同时呢，还有驶入的、开进来的、驶出的、要走的这些车子啊，都是这儿。那么在加减速啊，在变道啊，各种都有的，那需要我们驾驶员对所有的道路状况进行判断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哎，就容易造成我们开车的人心理紧张，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也是会变大的。哎，这就有点像是我们考试一样的，你开考的这个前几分钟和快结束的那几分钟往往是最紧张的，往往都是名字写错啦、答题卡跳错一格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啊。那么除了我们本身的因素，匝道口变道的其他车辆它也不容易注意到别人，也是算一大原因啊。长安大学张云娇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基于驾驶员行为特性的八车道高速公路出口安全距离研究上面讲啊，这驾驶员呢在变道期间的这个视点啊，主要是集中在目标车道上，也就是说对路上其他交通信息的关注会比较少，我往那边去摸，我看那边了，那其他地方是看看，那我主要是看那边，好理解，对不对？哎，这个也就是我们在网上面啊，或者电视台里经常可以看到什么新闻，哎呀哎呀呀，错过了出口啊，然后后面的车子再开上来也不管，滑的一把，哎呦，我错过出口了，我错过出口了，是不是？哎，就是因为啊，那个时候的驾驶员注意力都在盯着那个匝道，我要开到那个口子去啊，我不能错过，哎，后面来的车啊，有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了啊。那么开车碰到匝道口的时候呢，应该减速，并且尤其要注意保持和其他车辆之间的间距，反光镜也要盯盯了啊。隧道也是高速公路事故高发路段之一，原因之一呢就在于隧道它视线不好。重庆交通大学王春雨所著论文《隧道路段驾驶员视觉安全技术研究》上面讲啊，这白天在高速隧道的出入口前后40米路段范围内，这路面的照度啊，它会从10000多勒克斯急剧下降到10几勒克斯，而需要我们这些开车的驾驶员经过4到9秒的时间才能适应。这个时候，我们司机辨识障碍物的能力是会下降的，容易发生事故的。明明 明暗暗嘛，你想想就像闪光弹一样的了，对不对？那视线原因不少朋友也都知道。

但除了视线进隧道，其实还是要注意路面情况的啊。沈爱忠发表在道路交通管理期刊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隧道交通事故多发的成因及预防措施上面有讲啊。由于这个隧道呢，它是相对封闭的环境，这些尘埃啊车辆排出去的这种废气沉积在路面上，长期得不到雨水冲击，阳光暴晒，它会导致路面的摩擦系数变低。那这个论文里面呢，有拿浙江某高速公路隧道举个例子啊。哎，这个行车道的摩擦系数晴天也只有 0.35， 雨天更是只有 0.25 了，外面多少？外面 0.6 0.7， 你看低了一半了。这就好比你在地上跑跑就还好，你在地上全都是沙子弹珠鹅卵石，你跑起来的时候也是更容易摔跤的，更滑了嘛啊。那么在这样的这路段上，如果你突然打个方向或者刹车，就有可能会导致车辆打滑失去控制，土话就是你一脚踩在青苔上了，哎，绿油油的山石头边上的那种，就引发事故了啊。这论文里面还统计了浙江某段高速公路上面啊，总共12个隧道的事故总数，哎，结果显示啊，占全线事故总数的 25.98% 是明显高于其他路段的啊。桥梁或者是高路基路段的事故率也会比平常的路段更高的，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些路段它会比平常路多出了一个叫做横峰的东西啊。长安大学王璐有篇论文的风环境下山区高速公路桥隧连接段行车安全影响研究上面说啊，那一些桥梁和路基等人工建筑呢，能产生人工阵风，哎，这些非稳态的侧向横风呢，对行车安全它会造成不小的影响的。这强横风呢，会促使前方来流过早从车上分离，哎，对车辆的操纵稳定性造成影响。这横摆角速度响应时间呢会变长，波动频率也会增大，哎，这我们驾驶员判断失误或者说是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伴随着事故了啊。那简单讲就是车子你迎着风或者背着风还算能走得比较稳，但是侧面突然被强风一吹，有可能就是失控，毕竟车子不是像螃蟹那样走路的，我们正常走路后面推你一把，你顶多往前面叭叭叭三步回头看你干嘛，是吧？正面有人推一把，然后你往后退两步你干嘛，你侧面推一下有可能你就没站稳，你就滑倒了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是有讲过的，当横风的这个风力啊超过五级的时候，哎，也就是路边的这小树开始摇摆，水面呢被风吹起波纹的时候，开车就要小心一点了啊。还有一个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呢，是长下坡路段。哎，不过这个其实对家用小车影响还算好一点啊。重庆交通大学的李宝成有篇论文分享给你，高速公路连续长下坡路段安全设施设置技术研究上面讲啊，这长下坡时候啊，汽车制动系统呢，它会不断的吸收能量。那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汽车制动器材料就会产生热衰退，哎，导致刹车系统失灵。哎，不过由于呢，这个家用车相对货车来说，本身这个车重，哎，就是相对轻一点，那么长下坡对刹车的负荷呢也没有那么大，哎，那个论文里面呢也对沪渝高速哎某长下坡路段发生的事故也进行了个统计，那结果是这样，这货车引发的事故呢占总事故数的 50%， 长下坡路段交通事故中呢货车原因高于其他车型，所以碰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长下坡路段呢，你不要紧张，不是说看到长下坡我就完蛋了，不用紧张啊，注意远离大货车和它的车道错错开，自己踩刹车呢一脚一脚干干脆脆踩，不要踩那么踩了一点点一路磨过去，那倒是不太好，不推荐啊。所以总的来讲，高速上不同路段的危险程度呢的确不同，有的地方呢发生事故的概率啊确实比平常路段是高很多的，不过一般这些危险路段你就看黄颜色的牌子各种警示的、啊、都是有的，看到这个我们要真的把它当回事情，你不要觉得牌子让它去让它去，哎，戳在那边戳个牌子不要钱啊，为什么戳在那边？提醒我们保命啊，我们多注意一点，提醒我们要转弯的时候慢点我们就慢一点，提醒我们靠边注意横风，方向盘拿稳，都是善意的提醒，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韦礼安与艾蜜莉合作的《不开心就跳起来》，用复古老派的旋律对抗现代焦虑，以跳舞的节奏甩开日常烦恼。韦礼安一听到歌曲就觉得跟以往的风格完全不同，很有突破性，也充满趣味。韦礼安笑着说，我在录音室边唱边跳，整个人像被歌曲的能量拉着走，几次甚至差点真的跳了起来。

复古老派旋律融合现代演唱，节奏轻快跳跃，带有对抗焦虑、释放压力的趣味感。来自韦礼安、艾米丽的《不开心就跳起来》。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小童的《我戒》，这首作品是时隔晴天新专辑《万里长歌》中的第七首单曲。赵小童化身时空旅人，以书为媒，以字为舟，既传承历史厚重感，又与历史文人有着灵魂对话。

继续来听王一恒的《归信如帆》，这是一封从过去寄往未来的信，大家记得查收。歌曲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歌见思乡画卷以归乡为主题。王一恒化身时空信使，通过真挚嗓音与明快旋律，传递跨越时空的思念与归途情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浩南的《龙井》，以用一杯龙井给生活些缓冲为核心意象，通过平复所有的悸动，把坏情绪都清空等歌词，传递出忙碌生活中寻找片刻宁静与放松的主题。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郭靖的现场版《爱情讯息》，重现曾经的纯粹悸动。2007年，一个干净清透的女生闯入华语乐坛。作为出道近20年的华语流行歌手，郭靖的声音依然清亮，却多了一份温暖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上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风格，从轻柔的前奏到渐进的情绪推进，捕捉到爱情当中最真实的瞬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的现场版《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歌曲由墨菲定律乐团创作，以别出心裁的创意与松弛感十足的治愈氛围，成为年末最鲜活的音乐亮色，融合轻快的旋律与浪漫萨克斯，情感细腻灵动。张靓颖彻底打破技巧派标签，解锁了甜软灵动的音乐人格。

这是跌碎现实的棱镜，意识重拼幻境的万花筒，来自张靓颖的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继续来听博远首张完整录音室专辑《寄心引力》的第五首单曲《一般想你》，以细腻入微的情感刻画与温润质感，成为冬日乐坛最动人的思念主角。作为兼具扎实唱功与深情表达的唱将，博远用这首作品再次印证了行走的唱片机的实力美誉。

以摘花瓣意象隐喻纠结思念，表达一半想你的病态情绪。来自博远的一般想你。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疗伤天后庄心妍的《寻心》。这首歌以纯爱主义战士的篇章为核心定位，为她深耕13年的装饰情歌再添一枚温暖注脚。作为始终以真挚歌声诠释情感百态的唱将，庄心妍此次用更克制的表达演绎出爱情里坚守初心的动人力量。让我们一起寻着心里的轨迹疯狂一次。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胡海泉的《九歌》，这是一首融合非遗技艺与华夏诗歌文化的歌。胡海泉以其温润醇厚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歌曲记录着酿酒匠人对非遗技艺的执着坚守，从红高粱到佳酿的时光淬炼，都藏进旋律里，使得非遗技艺在当代音乐中得以传承和发扬。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屠洪刚的《楚》，歌曲以恢宏的气势展现了楚文化风骨。作为中国风音乐的开创者，屠洪刚以《霸王别姬》《精忠报国》等作品奠定了屠氏风格的独特地位，将京剧底蕴与流行旋律融合在一起，让英雄气概在音符中激荡。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李增瑞。
3: 是我。
2: 多好啊。
3: 好什么呀？
2: 多好玩啊。哎，好多热情的观众啊，总问我。
3: 问什么呀？
2: 说你们相声演员在接队的时候啊，有什么规律没有？
3: 这还有什么规律啊？
2: 当然有了。
3: 有吗？
2: 今天我就把规律告诉您。
3: 哦，
2: 以后听相声的时候您就可以注意了。
3: 注意什么呀？
2: 两个人往这里一站，站在这边的
3: 啊，
2: 也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
3: 怎么样啊？
2: 个子都稍微矮一点。
3: 哦，
4: 他呀，
3: 我怎么了？
4: 怎么了
3: 啊？
4: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的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3: 我是个，
4: 你说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4: 下去吧，下去吧。
3: 快，行了，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
4: 是啊，
3: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4: 碰头好？
3: 哎，
4: 有
3: 吧，
4: 有碰头好，
3: 没错，
4: 那是给我鼓的。
3: 哎，给你？
4: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3: 嚯，
4: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再来一个，
3: 什么就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4: 怎么？
3: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4: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3: 我当然不服气了。
4: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才给我碰头好吗？
3: 怎么回事啊？
4: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3: 什么信息？
4: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3: 换包装吗？
4: 对，换包装
3: 啊！
4: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3: 你具体的说说。
4: 理发馆
3: 啊，
4: 一包装，啪，换了，
3: 换了，
4: 换了，换叫美发厅。
3: 对，
4: 是不是？
3: 对，
4: 照相馆一包装
3: 啊，
4: 影楼，
3: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4: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3: 美食城，
4: 澡堂一包装，桑拿宫。
3: 哟，
4: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3: 举个例子，
4: 饼干叫派，
3: 派。
4: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3: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4: 冷猫，
3: 狗叫冷猫的。
4: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3: 哎，我换皮
4: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3: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4: 现在的演员呢，要。

0: 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哦，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呀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呀、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红，不，
1: 这名字耳熟、啊，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
0: 绿豆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哎，是的。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带着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嚯，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 B 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
0: 啊。要不叫？X 瑞、
1: 啊、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嗯、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好的，行。要不叫 Z 瑞？
1: Z
0: 有了，
1: 我叫
0: 骚瑞。
1: 哎，叫什么？
0: 骚瑞。
1: 骚瑞，您听着，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的就是骚瑞。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骚瑞挂嘴边儿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骚瑞。
0: 叫骚瑞。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骚瑞。
1: 哎，李骚瑞
0: 不好听，
1: 差点儿，
0: 叫骚瑞丽。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装。我叫
0: 李根骚瑞。
1: 哎，这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1: 骚瑞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的光啊！
1: 我叫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钱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钱祥龟，
0: 钱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我姓什么呀？行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吗？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吧，这么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0: 不要厚点虚子，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0: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1: 哦、
0: 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苏蕊。
1: 您把这名字都取了
0: 好不好？
1: 好，
0: 好。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你个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好，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哎，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只鸽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
0: 唱出这样：守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1: 啊，就这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

0: 个
1: 人物关系编一下，
0: 还怎么编？
1: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0: 全不要，
1: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啊，
0: 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1: 怎么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0: 怎么唱啊？
1: 跳着唱，
0: 跳着唱，
1: 跳起来。
0: 跳什么呀？
1: 跳探戈。
0: 跳什么？
1: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0: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1: 探戈都不懂？
0: 不明白。
1: 探戈
0: 什么呀？
1: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老
0: 搞那样那个，就那晃脑袋舞，
1: 会不会？
0: 我看过，我不会跳，
1: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1: 今儿在这试试，
0: 行吗？
1: 来了呀，
0: 试试。
1: 我起个前奏，
0: 现在开始。
1: 开始。嗯。打了打里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了啦滴答滴答，咚咚。守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头，老到了太太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0: 知道了
1: 啊？老婆子，
0: 哎，老头子，
1: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0: 你敢说哪段？说哪段？
1: 瞅着那老六口，观众那准喜欢，
0: 哎哎，
1: 瞅着那唐伯虎，准能够赚大钱，
0: 哎哎，
1: 你这是高哈相声，呸呸，
0: 为从了天下不乱，
1: 呸呸，
0: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
1: 户。
0: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1: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 改革吗？
0: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1: 您那怎么说？
0: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1: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0: 我怎么说啊？
1: 您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是这么说，
1: 要死不活的。
0: 那你说怎么说？
1: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0: 那我怎么说呀？
1: 这么说，
0: 你来来。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怎么说？
1: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数来宝啊，
1: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0: 摇滚，
1: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0: 叫什么呀？
1: 这叫 rap，
0: 哎 ，rap，
1: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0: 行吗？
1: 试试，
0: 试试，
1: 开始啊！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都是说些逗啥。
0: 怎么样啊？
1: 哎呦，你太聪明了！
0: 这没什么呀，
1: 就这么来。
0: 这我会，
1: 正式开始了。
0: 好，
1: 嗯，今天我把它转到这儿，这个相声真的就这样。
0: 拿不上说了。
1: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0: 乐队，
1: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0: 好，
1: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啊，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捧捧捧儿，捧捧捧儿，这个憋死牛儿，大口令儿，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0: 我说的比你好，
1: 我说的比你真儿。
0: 哎，一个比赛吧，
1: 今天就在这儿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汁，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汁。
1: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白的白拐棒棍儿，
0: 说南门外有一个面，咱面臭男，
1: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0: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1: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0: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1: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0: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儿。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白手的屎个浪的扣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吼哈吼哈。
2: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就是四句定场诗。定场诗说完了呢，说我这正是这个相声。您看这个新社会啊，跟旧社会就不一样。新社会呢，这个相声演员叫做文艺工作者，旧社会不然。

管我们叫什么呢？叫生意人。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这个相声演员呢，既不蒙人又不骗人，怎么能叫生意呢？那么你说应该叫什么呢？我说应该叫熟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一上来，你一看，哦，陈永泉两熟，这是一熟，这是什么相声演员，我这个一熟，两熟一熟，所以应该叫熟艺。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来说呀，这个生意啊，大生意叫风马燕雀，小生意叫金披彩挂，这是五花八门。特别这个金，我一说咱们大家就能够想得起来，什么叫金呢？说他们的话呢，这叫金买卖，就什么算卦的项链的，哎，这叫金买卖。但是也不一样，拿着两块板叭叭一边打着走街串巷的，这叫帮金。你用那个黄鸟雕画，那叫嘴子金。坐着地下，这有一个单子写着坐地不语，我非哑人，就是坐在那儿不愿意，但我不是哑巴，这叫什么？这叫哑金。那个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拿尺子两手指头的那个，那叫草金。有一些小口袋油里头往出拿条的那个，那叫花搭子金。这个摊在这会儿，由那边往过揪人的那个，这叫揪金。这揪金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呢？他这嘴厉害，要生一口啊。他呢，往这一站，什么也不用，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往这一站，华山难画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叫顽固叫人呢。你走着好好的，一听那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就无形中就给揪过来了，他也不瞧你。华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的小伙难画笑。这个呢，就是啊，这个欺骗人的这么一种。另外呢，您看我们这个相声啊，说的是普通话，现在呢都讲的是普通话，在旧社会呢，一种是说普通话，一种是什么呢？叫拽文。这个拽文呢，可得会拽。会拽再拽，不会拽可不能再拽。怎么呢？我说这个有一例子。我们村里头，我们有俩同学，这二位啊，这学问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上，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下，在哪儿呢？就在那二五眼上。别看二五眼，可是自个儿呢还老爱自夸其德，老说自己有学问。有一天早上起来，这哥俩出村遛弯，在村外头路北楼有一座庙，这是什么庙？文庙，供的就是孔圣人。门口有一块匾，上头写着两个字，就是文庙。这哥俩都要骗骗学问，这大哥就说了，哎，兄弟，看这块匾没有？瞧这俩字吗？认得吗？告诉你，这是文朝。你兄弟，哎，走，认得念，不认得别念啊。那是文朝吗？那是仗庙。这哥说你这不对呀。

0: 刚说的文朝
1: 兄弟们
0: 盖庙，
1: 正这儿说着呢，有里头出来和尚，手里拿着一钵，干嘛去打斋去？
0: 这和尚说：“哎，行行了，咱俩别说了，瞧见没有？当家的出来了，咱问问当家的是文朝队还是仗庙队？
1: 好、
0: 哦，哎，当家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

0: 玩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近乎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在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星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星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陈官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星河新永城共筑军民鱼水情八一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梁，拉紧军地联心纽带， 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

0: 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新和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新和县委宣传部、新和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和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六个乡镇、六个县级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都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是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 在城关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星河新永城共筑居民雨水情八夜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桥梁，拉紧军地连心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新河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六个乡镇、六个县级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督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线是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出水休息一次。

0: 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忌医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冰淇淋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

0: 官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

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

0: 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

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

肉放进热酱之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

0: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

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

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本身一个顶，家中在河北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生病，路径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月下些娃娃是情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三十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得家里是乱咚咚，我去朋友再住一听，惊情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说我这都闹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就把个裤子垮，哎，就说这个小人生的好是摸裙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货兔腰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下落断了个炮，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回去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好好打扮打扮，硬上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群群群，大饭好了吗？
1: 阿金，大饭好了。
0: 大饭好，刚打那小熊走啊！
1: 哎，
0: 班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拿住了，哎呀，走了我不去，哎呀。来打打开，打扮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去。
2: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2: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2: 哎，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2: 叫你天个天呢，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2: 天津娘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0: 说
2: 天津娘我心扰了，咱们就
0: 搞错。哎呀，哎呀，小子咋的了？你说我这小妮可僵了，都记住了。
2: 大大
0: 啊，
2: 你给我选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可能了。
1: 女的？
0: 哦，
1: 哎呀，女的好点，男的穷。
0: 叫个姓，
1: 叫个花花。
0: 叫个花花。
1: 花花，
0: 就跳圈运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哎。
1: 不是那个花花，是那你不平常穿刷一朵鲜花插在牛房上那个花花。
0: 哎呀，好肥了！
2: 多多大弟弟？
1: 啊，小了。
0: 多大？
1: 28了。
0: 28。
1: 好。
0: 哎呀，又不轻。
1: 咋了？
0: 我娘28，我当鞋28，长那么还是我脚还轻呢，那我是我吧？哎。
1: 大大和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算是28，咱要去过过上3年这样子，生下这么个破娃娃，叫你他
0: 呀，
1: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0: 哎呀，行行等等呀！
1: 哎，小亮，天气不早了，跟大大赶快走套啊！
0: 舅啊，
1: 好，
0: 哎呀，叫舅舅不上来呀，去让我走。

0: 呀？
1: 嗯。要不就打打腿伤了吧，腿不让腿伤走了。哎呀。
2: 嗯。慢着让我去过个。
0: 哎呀。哎
1: 呀。行了，去呀，来了。
2: 啊。
1: 再不是。
2: 哎呀。兄弟们，这屁股我擦对的好猫腻。
1: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背了哈，
0: 哎呀，
1: 这话这叫好方式哦，那叫好猫腻了。
2: 哎呀，好高兴。
1: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猫，你就这样子啊。
2: 叫猫呀。
3: 哈利大妈，开门来。
4: 啊，那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娘我二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郎才也不差，就是那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最小到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你是个谁了呀？
1: 啊，我是第二娃。
4: 第二娃。哦，那唐是来了吧？这是啊，唐是你好当的为的开门个。哎，唐是来了呀！
1: 啊，来了，
4: 快快快站下了吧！
1: 哎，你先叫啊！
4: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叫
1: 吧。你先叫啊！你先叫
4: 啊！
1: 你先叫
4: 啊！
1: 你先叫。
2: 哎呀，机票快好。
4: 唐是太客套
1: 啊！是。
2: 熊老范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4: 唐嫂啊，
1: 啊，
4: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上的那对象，咱人家不知道是有样呀是没样。
1: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两条来了。
4: 这是啊，
1: 啊，是我的，
4: 你的个，
1: 脏了，我的脏。
4: 你这个脏了
1: 啊？
4: 这是啊，
1: 啊，
4: 拿了。
1: 我这还我小刚的吗？哎呀，这个忙完怎么回来？我好出去。
4: 哎呀，你坐他吧，我好出去。
1: 哦，那你好出去。
2: 我天津医疗快就不行，好东西。

0: 天天了还得宠你活活，两个人就家吃酒嘛，不全然就见过我笑。
1: 姑爸，
0: 哎，
1: 他把话叫家了吧？
0: 嗯，不，你叫你老家谁出来？他叫我叫去。
1: 呀，那你说的真后生呢。他说
0: 哦，
1: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那说不叫，叫你错个了。
2: 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0: 这话就我大就不是个好东西。你要来就是和我妈说，就等于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回来，我会想起我妈哈哈的。
1: 哎
2: 要不就我借口我家走，你是这样往外头坐上了吗？是。
0: 哎呀，我这天这样叫你妈喊出来了啊！
2: 走走走。把东西放。
1: 哎，
2: 东西放。
0: 哎呀，丢了啊！
2: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1: 他是回来了呀？
2: 啊，是回来了。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快快快坐下吧。
0: 妈呀，你
1: 家
2: 哎呀，
1: 二叔
2: 啊，
1: 在后上上也没见上，让他叫了一声妈。
2: 哎，你后上有礼貌啊，叫妈比较强啊，你说是不是？
1: 真是啊。
2: 对了，
0: 妈呀，你好啊。
1: 哎呀，那好，
0: 万事如意啊。
1: 如意呀、啊，
0: 想不起借口了、
1: 啊。借口啊。
0: 你同学啊，
1: 同学，
0: 你天天没见过大病啊？
1: 哎呀，二叔，碰上你骂上了吧？
2: 骂上来了，没完。
1: 那时候最近没得一场大病。
2: 你不是，两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1: 这是啊，
2: 嗯、大同。
1: 哦，去没去过大同？
2: 哦，
1: 看没去过。
2: 大同旅游了。
0: 来吃油啊，去我家称称油。
1: 大娘不会扯我、
2: 不会扯，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扯，不要吵了。
0: 不会扯不吵了、嗯、又想害
1: 一个。在哪
2: 在就是姐姐。
1: 在就是姐姐啊。
2: 哦。
1: 是不是啊，
0: 哎
1: 你拿的了。
0: 中国的。
1: 你拿住的了。
0: 然后
1: 哎。大娘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0: 哎呀。
2: 两个家床，两个家床。两家床还我一个床，
1: 两家床
2: 啊，
1: 还有什么？这两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赖了。
2: 哎，好地方，
0: 可好了，有房了。
2: 嗯，有房有地，
1: 这是啊。
2: 啊，有钱，收入可好了，收藏不赖。
1: 是啊，那收藏多少？
0: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2: 两万。
0: 等你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1: 娘，这好说
2: 啊！
1: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啊？
2: 他说是去年是个两万吧，今、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1: 真是啊！
2: 啊、嗯，好，
0: 就是欠了一万，
1: 欠了一万，
2: 买东西了，我欠了，
1: 买上了，
2: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1: 真是啊，买了摩托了，
2: 哦，又摩托了，
0: 可多了，
1: 有多少？
0: 两麻袋
1: 呀！哎呀呀，他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2: 哎，你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浴缸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塞的了，两个麻袋塞的了，
1: 这是啊，
2: 哦、两个麻袋塞的两个摩托。
1: 哦，你拿两个麻袋塞的，那就是俩麻袋。
2: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你多大了？
0: 现在
2: 小了，
0: 二十八了，
2: 快。快三十呀，
1: 快三十了
2: 呀！
1: 这是啊，
2: 你这火锅多大了？
1: 哎，你二十八了。
2: 哎呀，空岁！
0: 哎呀，真好喝，重庆火锅，快把年糕给你递吧！
1: 哎呀，
2: 好黑
1: 心，好黑心！
2: 好，
1: 哎呀，我家天气这黑心都咋的了？
2: 咋的了？
1: 怕不香了吧？
2: 哎，香了。哎，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1: 这是啊，
2: 我家香了，
1: 香了。
2: 好，
1: 哎，我好再望望他吧。
2: 忘啊！
1: 后生，
0: 哎，
1: 你二十八说啥的了？
0: 二十八岁。
2: 飞，哎呀飞！
1: 咋的他？
0: 二十八算六哥。
1: 哎呀
2: 哎呀！
1: 他二哥，
2: 哎。
1: 你在说笑里头，那还有说露出的啦？
2: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他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应该转弯弯。 你看你的，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的急，高的高了，低的低，耍急的，
1: 耍急的，
2: 耍急的。
1: 好爽，哎，长个香了吧？
2: 香了。
1: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2: 没问题，一握爽你就掉了哇，
1: 掉了吧？
2: 哦，
1: 哎呀，好爽，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2: 哎，哪里大妈？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1: 还了他是算哪里呢？算了吧。
2: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1: 枪是那一堵，
2: 铁锤打锣，
1: 咱们一锤定音。
2: 行。那咱们就掉了他，
1: 掉了他吧。
2: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1: 不是吧？
2: 是了哇。
1: 真是啊。
2: 哦，去，
1: 哎，
2: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1: 下车了，
2: 下车了。哎呀。

0: 姐来了。
1: 来这个姐多来一发喜呀！呀，大哥的大哥，大哥他，你死了也就罢了。
0: 哦呀！唐双，
2: 哎，
0: 你现在的彩礼你还跑不少了吧？
2: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0: 还有了。
2: 哦，
0: 真是。
2: 哦，哎，他的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花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呀抬了吧？
0: 哎呀，是了。
2: 哦，
0: 叫出我们的花花来，叫两个人抬呀抬响，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怎么掉他都。
2: 对，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唐僧你们还坐着？
2: 哦，那
0: 下给你们吃饭了。
2: 哦，你给我叫吧。哎呀，行了，哎呀。
1: 哎呀，丹丹，花花哪里啊？孟家，
2: 花花也咋出来呀、啊？我呀，
1: 哎呀，孟家，
2: 哎呀，二小短婆啊，人受不住肉呀、啊！你这来坐下，丹丹给你倒了啊。
1: 孟的，
2: 孟的，
1: 嗯，
2: 孟的这个，哎，丹丹两个你干笑吧，
1: 你笑呀？
2: 这不是笑他？
1: 哎呀，这个好像谢谢欺负花花。
2: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1: 这谢谢，
2: 像孙子一样这个。
1: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2: 这个好！哎呀，把少姑娘不好了，来吧，天给着，坐给着啊，听话啊，大大一下就回来了啊！哎呀，
3: 你是在哪了？你是在哪了？哎呀！

0: 哎哎，丫给你
1: 哎，我也有俺家母。
0: 哎呀，后悔呀！他俩个月前在做到，就和俩个睡觉去，不然咱那啥苦？哎呀呀，苦！

0: 个当年亲。
1: 小姐姐，我们咱们两个拍一拍相，练练盖。
0: 等一下，哥哥马上就到。

0: 哎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0: 了。
1: 哎呀，也叫怎么睡觉呀？咋大起呀？这怎么大起呀？呢？这小来也来一擦口，一擦口。哎呀，咱行了，行不行了？
2: 像哥哥，
1: 妹妹，哥可求你了。
2: 俺俩也是可抢你了，
1: 来给哥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俺俩歇休了。
1: 哎呀，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
1: 请呀！
2: 交钱了，
1: 请！
2: 哎呀，交钱！
1: 哎呀，哥呀，大哥！
2: 哎呀，你怎么老娘啊？
1: 大哥！

我看见。

0: 高吗？
1: 哇，你娘们儿，你老天
2: 了！哦，是不是？
1: 别动！
2: 你不行，不行，是吧？

0: 哎呦，我是妇女来了呀！啊，为了着急，为了报告业绩，这个业绩啊，然后退本劳力没。
1: Yeah.

全家一碗白饭，就是高大上。Yeah.

0: 妈，多难受啊！
1: 这后回来了，我立马多点说话说话啊！快说，
0: 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妈呀？
0: 妈，我有错，叫我回来，我又不说了。
1: 哎呀，好好，那你这孩子回来，走一走，那他也不走得了啊。
0: 妈，我不他留在家了。
1: 嗯，谁家的能留在家？那你住家住家，以后谁才能行？
0: 妈，我们俩家都觉得了吧，我是留不住家了。
1: 哎，对对，你别往小声点，那老三听见，又不是他们，那也不是个齐嘛。
0: 妈。

0: 也不能活下去。
1: 哎妈，不要这样，休息姐，我说把我埋不了捡回来，好好好好，大姐大姐，
0: 我来不了，他来了啊，
1: 走，来了，他们来了，
0: 现在我马的路大家可以找了吧？
1: 妈，咱们去检查检
0: 查，好嘞，对对，你来不了，你早晚也去得了啊，都没了，记住了，谁也来了，那你是来不来？那么气也不合啊，那合不了。再讲这也就死了。
1: 妈，你看他折了了，挣不回来。再说我也折了。
0: 哦，你看我把牛都忘了。你来不来来之后，你妈卖了包包，这些你折的，妈就去的啊，你折。

0: 妈，你闯过去遭的学，
1: 哎，

这个回粮仓参加的春节晚会个呀，哦，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要看，不用小看我这装糊人，这我这装糊人是穿得来，走得慢，有家不变的给我一个白，和你们说，这话有了钱了，呀，不行。这上大官不够水，我还将李姐的换上一身好穿戴。

0: 嫂子命苦，就不要怨丈夫。你说如今的政策就是好，扶贫款年年给的涨不少，就是我们那一家家江花宝嘛。一天清明前后忙种地，还穷那么钱买花肥，我还得身上这张老脸皮去见他一。哟，来了，太医爷，太医爷开门来，太医爷开门来，我来了。
1: 睡了，
0: 我姓王的，
1: 啥是个借刘王的？睡了，
0: 姓王的
1: 呀，你是个断刘王的。
0: 哎，你快别回事了，姓王的是你老姐姐，快快开门吧。哎
1: 呀，呀，嫂子是老姐姐来了，
0: 来了，
1: 在家了哟，妈呀，气死了，
0: 这么进来哟，那看呀，哟，
1: 呀，嘿嘿，老姐姐，
0: 哦，
1: 这咱俩多年没见，你俩别写个债员了啊，
0: 别写个哪样了，
1: 你看看。俩也别唱个笑哭哭，别了别唱个赵哭哭，满脸江浙下嘎错错。
0: 哎哎哎，慢慢大点吧，这是个脸蛋子，又不是个毒蛋子，又不是。啊，那多事不见，你说哪能不变啊？
1: 哦，
0: 哎，你俩就不变啊？
1: 大哥
0: 啊，看着脸白亮亮，头发还亮亮，啊、呀，腰板还挺得直光光，站在那个地方就和秋装似的。
1: 啥说话了？
0: 不是，我说你站在那个地方，就跟那秋天的庄稼碰上了梦生生雨了，把你泡茶的给翻墙了。
1: 哦，亏不用回说了、
0: 嗯、
1: 我看你是野猫将在那五十不累，嫁给了我们家子上了。
0: 听说你有了钱了？
1: 哦，
0: 发了财了？
1: 啊、
0: 嗯，你那钱哪来的？头大，犬大。上大远大，那摇钱树下壮大，还是那丈夫给你爽大。
1: 嗯，我是一没钱，那二没头
0: 啊，
1: 这几年富起来呀，缺口我这两把手、嗯、咋了嘛？
0: 哎哎哎，脱脆合脱了两把手，谁不找两把手的啊？来，我不找两把手的，入出来，来比一比，来，不比你的大是不比你的厚啊？你说那？

0: 把窗户上了吗？
1: 你没头没脚，肯定是接触下银行的行长。
2: 我可没那个本事，一天我和你说，那少家两多年累都能我没从，还坐在那炕上还不长青，那好早农民发药材，那养将为国的小品种，那就算哦是别看那谁按着美丽路，哎，为国的名字我也是记不住，那老头啊种草又再说，那我在家里为的是死了猪，哎，让那贼们跑远处，那媳妇在地里头打招呼，那全家老少是一条心，那我们是远过远江上来，远江上，
0: 你江上了。你江上啊，
2: 咋了毛？
0: 我快上江呀！我
2: 呀，那你咋了毛？
0: 哎呀，
2: 哦，
0: 你看看你们那一家，
2: 哦，
0: 一个一个有多好，
2: 哦，
0: 你再看看我们这一家，那一个一个像活宝吗？
2: 呀，那是咋了毛？
0: 大的是个活气数，二的是个二点五，三的是个长迷糊，四的还是个生活炉。
2: 哎，那他们这块做上了，
0: 能做上了。文化学的上是上也做不了，科学重点不该教是远读远扬不上表。你说不说个人不会，就是越来运气不对。他
2: 哦，
0: 气得你一点点办法呀，妈妈利润你利润气得你，
2: 你靠那个混血往后哭的。那我觉得你当初上上是一个嘛，你的话就不听嘛。
0: 你看当时我就不知道生出这么两个东西来嘛。我当时要知道生出这么两个东西来，我当时我就踹也不叫他出来，我就。
2: 哎，坤不用哭了，到底是我也做上了。
0: 哎，
2: 我也做上了，说话，
0: 哎，可不好说了。
2: 可是我也做上了嘛，
0: 不好开口。
2: 做上了，
0: 哎，太爷
2: 哦，
0: 想问你搁对两个钱了，那也不能。
2: 呀，这说了半天是来借钱了，我就耍秀耍秀他。
0: 咋地哥？呀，胖了。哎，胖了，快快给胖了！你们看看那嘛绑架的啊！哎呀，看看他还有了钱了，绑架的！哎，你还活菜给咱绑破了，你啊！你穷汉咋有钱？你就忘了那几年你啊？你不是你来了，你看上你，你看上一我男人就俺两口送说明通知你啊啊！你可没了想活，你那几年没去我们家背过米是挖过面，一来一来提鸡蛋，问你要过一房钱。你个不良心货，你不借给呀，不借给我走呀，哎，我走呀，我走呀啊，哎，他打打连个弱子也没把破砖带倒着来了，我不
2: 站住。
0: 咦，咋呀，不给借你还大人呀你啊，来来来，胖胖来，给
2: 呀呀呀呀，
0: 给你胖胖来，
2: 下来下来，
0: 哎，
2: 妈呀，你看那个混血，
0: 来给你
2: 胖胖来，还年轻时候一样样的，我呀是和你耍了，
0: 啊，你啊，你是耍了，
2: 哦，哎呀，
0: 你
2: 连个耍都不懂的，
0: 不是你就我，哎呀，你。
2: 借多少？
0: 哎呀，有了你就给老姐姐拿上一千。呀，就差我上了。没了给搁对上，八边，也多，三，二边五也行。哎，
2: 我是借给你这个数。
0: 一千。
2: 嗯。
0: 一边。
2: 这。
0: 呀呀，十块。妈 妈呀，绑架了半天，你绑架出十块，哎呀，我把这个，哎呀，强暴混难倒鬼，就当中你奶奶没长嘴，哎呀，他绑架了半天，绑架出十块钱来，你说那个别人把事也不给解决，你说那个漏夫也不给我们，你说我婆家难倒鬼了，
2: 婆子，哎，我是姐给你一。

0: 个笑话。
1: 呀喂呀
0: 呀喂喂
1: 呀嗨呀呀呀呀嘿嘿嘿嘿咋了嘛嘿
0: 哎不要火闲了火闲的不是两个袍子还闲了灵活。叶文
1: 哦叶文啊
0: 叶文
1: 叶文啊
0: 哎
1: 哦
0: 哎呀叶文
1: 哦叶文
0: 哎呀叶文
1: 哎呀叶文啊
0: 哎呀哎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叶文
1: 哎呀哎呀你说这姐跟叶文了这还哭啥了吗
0: 你说你姐姐老姐姐的叶文你说老姐姐我哪受欢你呀哎呀他姨姨哎呀姨姨
1: 呀呀行了行了你那不切元都长出找你的妈妈妈就是长楼、哦、这切后算、
0: 哦、
1: 以后走有了走回、哦、吃有了吃回、
0: 哦、
1: 谁有什么用了吧你
0: 那咋不要回来
1: 你也卡死熟了呢
0: 那么就还会小管等上的了这
1: 还不着急等我回来再给你拿
0: 又去哪呀
1: 家子我们厂里头住着往一堆去参加那学里头的闯家外回、
0: 哦、
1: 就我厂里是二让开扎出的么个班、嗯、你累了你年轻时候那家老板你忘了吗
0: 哦就那个账本账还住了那个晃晃晃那个房开了、啊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评述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49回收韩遂曹操定西凉。
4: 曹操抹书见韩遂。曹操和他手下的谋士定了一计用反间计离间马超和韩遂。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去。这封信呢写的是若明若暗把这个信呢涂了个乱七八糟马超一看这个信就多心了他认为韩遂有通敌之嫌韩遂一听挺着急呀、啊、说贤侄啊我帮着你来报复仇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这封信呢我都没看明白是不是曹操把草稿寄来了马超一听冷笑一声那根本不可能啊曹操尖角过人他往外寄信怎么能够寄草稿呢这完三句话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韩遂一着急哎有了你不是说我这里头有什么弊病吗我让你看看我的心地怎么看呢我把曹操叫出来把他叫到阵前你呢迎打门旗下飞马而出你把曹操刺死在阵前这不就完了吗我心里有没有鬼啊这是最好的一个验证马超一听如果要是那样您不枉啊与我父亲结交一场那您是我的好叔父韩遂一听就这么办了当时把人马带出去列好队伍之后韩遂叫军校到大寨告诉曹操说韩遂请他到阵前搭话时刻不大只见曹操的营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几十骑马匹为首的一人正是大将曹洪曹洪催马到阵前离着韩遂呀、啊、还有好远呢曹洪在马鞍桥上一欠身韩遂将军丞相去的信您接到了吧丞相告诉您是按书而行千万不要迟误说完了啪一拨马头曹洪领着人回去了韩遂把手中的马鞭这么一扬哎那意思你说的是什么呀可这几句话呀都让马超听见了马超气得直咬牙呀好啊韩遂你还有什么可争辩的曹洪这几句话已经验证了曹操这封书信你们两个都做好了扣了怪不得呢 两马交头在镇上长谈那么长的时间，感情就为了谋反我呀。想到这样，马超啪往前这么一催马，是鸣枪就刺，刺谁呀？刺韩遂。韩遂手下的众将赶快解劝，一直把这二位给劝回了大营，把韩遂急的是顿足发誓啊，一个直起誓。我说马超贤侄，我对你绝不会亏了良心。怎么说马超也不信了，气哼哼的走了。他走了，韩遂手下的几位大将侯玄、李堪、梁兴、马完、杨秋这么一看，我说将军呢，您何必受马超这气？马孟起自持英勇，是目中无人呢，不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您帮着他打曹操，就是打灭了曹操之后，他也不会感念您的恩情，也不会纪念您的功劳啊。我看咱不如去投曹丞相啊。韩遂一听，不不，那怎么能行呢？我与孟起之处乃八拜之交，嗨呀，马超既不念旧，将军您又何必枉自多情呢？韩遂听了这番话，把头低下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呀，他思想斗争很激烈。怎么回事呢？跟曹操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投降谈何容易啊。如果要打下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绝非是曹操的对手，更使韩遂伤心难过，就是这马超对他起了疑心了，恐怕一时半时啊还解释不开。如果马超真跟自己反了目，自己也不是马超的对手啊。所以现在韩遂心里头是进退两难。
5: 那么以你们之见，我看咱们就投曹公。一个人劝，两个人劝，几个人都说韩遂有点动心了，那么谁去给曹公通个信儿？我去。杨秋站出来，您写信吧。韩遂呀，被迫无奈，你看我怎么跟马超解释他也不信，只得如此了。韩遂就给曹操写了封信，杨秋拿着信来到曹营。曹操一见信，喜出望外，他当时告诉杨秋，你回去跟韩遂将军讲，只要能捉住马超，我封韩遂将军为西凉侯，诸将有功，我一定是按功行赏。最后约定今晚三更天在韩遂大营是举火为号，生擒马超。杨秋辞别了曹操，回来跟韩遂一说，韩遂一听，这很好啊，怎么才能把马超捉住呢？就咱们几个人，咱们几个人全算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杨秋一听，那不要紧，不能力敌可以智取嘛。您摆上一桌酒席，请他来议论军情，这不就行了吗？嗯，是个办法。韩遂吩咐在他的大帐后边堆起柴草，干什么呀？点火为号吗？火光一起，曹兵好来接应啊。韩遂领着他这几员将正趴在帅案这商量呢，杨秋紧着叮嘱我说，将军呐、啊，可事不宜迟啊，是迟则生变。杨秋这变字刚这么一出口，啪，帐帘一挑，打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在外边听了半天了，谁呀、啊？马超。这马超又觉得他蔫巴当的一声没爷爷呀，挎着宝剑悄悄地走进了韩遂的大营，谁拦挡他呀？西凉主将第一把交椅。再说韩遂要降曹，这是个秘密，只有他身边那几个亲信将佐知道，别的将校全不知道啊，还以为马超找韩遂研究什么事儿呢。马超站在帐帘这这么一听，什么举火为号，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哦，要捉我呀！他抽出宝剑就闯进来，胆大恶贼，胆敢叛我！话没说完，唰，照着韩遂就是一宝剑。韩遂手里什么没有？嘿，他用手往外这么一扛，哪有用手扛宝剑的？咔哧，哎呦！当时韩遂。

左手就被斩断了，疼得韩遂差点昏过去。他周围那几员将士伸手拉剑，有的把宝剑拉出来，有的拉了一半。只见马超一抬手，咔嚓扑哧，梁兴马完的人头就落了地了。当时帐内帐外是一片混乱，就把马超给围起来了。那当然，人家韩遂手下的那些军校都不让了，你把我们元帅手给斩断了，这还得了吗？马超是力敌众将，正在这杀着，只听营门外一声炮响，接应的人马来了。东西南北曹操是分兵四路啊，许褚、徐晃、曹洪、夏侯渊。这时候呢，庞德、马岱领着人马也来了。马超把宝剑还下，提枪上马，一场鏖战。曹家军校有的是被马超给杀破了胆了，瞅见他就有点眼晕呢。这么多将校围着他，就像围着一只发了疯的猛虎一样。马超手中那条亮银枪好像出水蛟龙，粘着死碰着完，碰一点骨碎筋伤。只听马超大吼一声，哈噗，一枪瓢李堪于马下。最后他带着马岱、庞德往外杀，终于让他杀出一条血路来，往西北败下去了。曹操一听，什么？马超跑了？不行，给我追，一定得把他给我追上，必须把马超给我捉住。如果有人拿马超的首级来，我就封他为万户侯，赏万金呢。如果要是能把马超生擒活拿，我就封他为当朝一品大将军。你说曹操下了多大的本钱得了？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马儿不死，我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所以曹操是不惜一切代价呀，要活捉马超。不是说穷寇莫追吗？曹操这回一反常态，下了狠心了，必须追。马超上天你给我追的凌霄殿，入地你给我追的水镜宫去。哎呦，曹兵把马超追的这苦哦。最后这位马超将军带领着庞德、马岱只剩下三十几个人，跑到陇西去了，就是现在的甘肃西部。曹操负责潼关与长安，收服了无数的西凉的降兵降将。最后曹操问慰了韩遂，韩遂已经成了残废了。哎，虽然成了残废，曹操说话也得算数啊，仍然封韩遂为西凉侯。西凉的这些将校是各有封赏。最后曹操让韩遂带领着侯选和杨修镇守渭口。这渭口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阴东。曹操在长安是大宴文武，给曹将贺功啊。就在这时得到了禀报，说马超啊已经逃到陇西去了。嘿嘿，曹操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到底叫这个马儿逃跑了。参军杨阜过来，哎呀丞相，可不能叫马超跑掉啊，马超深得羌人之心呢，他在西凉州一带影响非常大。如果您要把他放纵走喽，将来陇上诸郡恐怕是难属国有了，那就这一带啊都得归马超。曹操心说，我何尝不知道啊，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丞相，您还得下令派将穷追呀。曹操听着这摇了摇头，我不是不想追马超，我想亲自去捉拿他，不过中原多事，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呀。曹操心说，对了，我光顾追马超去了，有人把我许昌给收拾了怎么办呢？曹操在这战马超啊，那心里头一直不怎么踏实，所以现在他就不能再追马超马孟起了，赶快给大家贺贺功，然后留下大将守长安，曹操好回许昌。这众将就都明白了，庆功酒就开始了。饮酒当中，有些文臣武将就打听了，说丞相领人马到潼关，为什么不立即分兵呢？干嘛缓缓渡河呀？

头一听笑了，列公，兵之变化，故非一道。老夫领着人马到潼关，要当时我这么一分兵，就引起马超的注意，他会立刻派兵把各个要路咽喉口、渡河的河道，他都得给我堵死。那样一来，老夫手脚就难以施展了。为此，我才筑土城、摆粮车、铺甬道。我那是以交其心，好使用反间计。我给马超一个假象，让他看着我不懂兵法。我让他的人马骄傲起来，然后我再施计，此计可成。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丞相，西凉在潼关增兵的时候，每听到一次增兵，您都大笑一回，这是怎么回事？嘿嘿，列公不知啊，西凉路途太远，他们常有反心，我知道，不过我不好剿灭。这么远我怎么打呀？他把人马都集中到潼关来，倒省得留下后患。再说他人马都到了潼关，粮草怎么办呢？他运粮就困难了，那么他人一多，心就不齐呀，互相猜疑，容易离间。所以我的才抹书进韩遂。哎呦，众文武一听，举杯高呼啊，丞相神谋，众不及也。曹操听到这儿，把胸脯这么一挺，是哈哈大笑，这神气又来了。曹操这次大败马超，是用了不少的心机，可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几次都差点把老命搭上。马超这次之所以失败呀，也有几个原因。马超要不能败，他败在什么上了？第一，他是有勇无谋，这光知道打呀、拼呐、杀呀，一味冲杀，谋料不济呀。第二呢，他身边没有能人，就是没有智囊啊。武将作战，你没军师哪行？第三呢，马超多疑，他疑心特别大。本来马超和韩遂是合兵灭曹啊，给他父亲马腾报仇。这合兵一处，你管合兵不行，心得合呀。要想协力同心干一番事业，必须得合心。人合心，马合操。俗话说，三人要同心，黄土都能变成金。合作者，心合比什么都重要。就怕互相猜忌多疑呀、啊，那可贻误大事。曹操这次抹书见韩遂，就利用了马超这个弱点。其实马超就是没这些弱点，他也不是曹操的对手。论军事才能啊，马超比曹操那差远了。曹丞相在长安城这会儿歇兵几日，派夏侯渊镇守长安。夏侯渊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张名济，字德荣啊。他建议曹丞相让张济协助他守长安，曹操是欣然同意啊，当即封张济为京兆尹，去镇守冯异。这京兆尹是个什么官啊？就是相当一个郡守。这冯异在哪儿啊？冯异是个郡名，他的郡治在临晋，就是现在的陕西大荔，他所辖的面积可不小哦。什么韩城、黄龙以南呐、白水、蒲城以东啊，以及渭河以北广大地区，都归这儿管。当然，由夏侯渊是总领这一带等处了，那是曹操的心腹啊。把这儿安顿完了，曹丞相是班师回朝。那个汉献帝听说曹丞相平灭了西凉，打败了马超，汉献帝是出城相迎啊。接出40里地来，摆开了全副銮驾。献帝在曹操马前敬酒，然后是挽缰扶镫而迎，一手啊拉着马缰绳，一手给曹操扶着马镫，走那么几步以示尊敬。随后到朝中大宴文武，给这位曹丞相以及所有的文臣武将贺功。曹操从此是声名大振，称得起是名震中外。

这儿起，曹操每次上朝是暂代不宁，入朝不趋，见履上殿，如如汉使，开国元勋，萧何丞相，那荣誉比当年的萧何还大呢。什么叫暂代不宁啊？古代大臣一上朝见皇帝十礼，旁边得有唱礼的，曹操给免了。入朝不趋呢，他见了皇上再也不用快步向前十里了，见履上殿。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功劳的老臣，当进殿堂见皇帝的时候也不许穿鞋，不许带宝剑。哎，现在曹操就可以挎着宝剑，穿着鞋到处溜达。这么说得了，朝里边他就是站着的皇上了，从此一切国事均在相府处理。曹操啊是深居简出啊，经常把他的亲信文武招到相府饮酒谈心，研究天下大事。曹操扬言要得荆相，灭刘备，取江东，擒孙权，进兵汉中，扶张鲁，进取西川，杀刘璋，一统华夏，建立王霸之业。早有探报禀报了汉中的张鲁，可把张鲁吓坏了。张鲁听说曹操平定西凉，赶走了马超，又派夏侯渊镇守长安，他本来就很紧张，他想曹操是不是有取我汉中之意，我这正要称汉中王呢，这可怎么办呢？他跟手下的将佐这么一商量，有了，我呀先把西川得过来，灭了刘璋，得过西川，我找个退身步，然后可据曹操。张鲁打定主意了，这消息啊让西川刘璋知道了，把刘璋吓得够呛。刘璋暗弱无能，这人怂着的呢，一听说张鲁领兵要发他的西川，吓得他当即把文武全给招来了。一看刘璋这惨相，脸也黄了，眼也直了，手也凉了，他问他手底下的人该怎么办。座上一人没等刘璋把话说完，他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主公不必担忧，小小张鲁何足挂齿啊，我有一计可使张鲁不敢正去我西川，他连正眼往这看一眼都不行。说话的这位是声若铜钟啊，好亮的嗓门啊。这位这长相可有点怪，站起来个量不太高，头似爵，那脑袋呀就像刨地的那镢头一样，眉横一字，一字眉下一双大眼扁眼珠子，塌鼻梁子，这鼻梁子塌的几乎快跟脸一边平了，那嘴比别人的大一号，而且他还好撇着，两个耳朵微微有点往前扇风。大家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刘璋手下的别将，此人姓张名思，字永年。这别将是个什么官衔啊？就是当时啊刺史巡视的时候一个助手，和刺史啊同乘一车呀，所以叫别将。刘璋听了张松这几句话，高兴得不得了啊，不知张先生有何妙计可破张鲁。某闻许都曹操扫荡中原，吕布二员皆为所灭，竟又破马超，天下无敌啊，不公人可以被进献之路。张松不才前往许都，说曹操兴兵取汉中，以图张鲁。张鲁拒敌不暇，何敢负愧我蜀中也？曹操一打汉中，张鲁还有功夫取西川呢，他就自顾不暇了。刘璋一听喜形于色呀，妙计妙计，当时准备金珠细软，预备了好多厚礼呀，派张松到许昌求兵。张松动身的时候暗暗把一张西川地形图塞在袖筒里了。

然后带着人由打成都出发，就奔许昌来了。早有探报报进了荆州，说西川张松带着厚礼进许昌拜曹操去了。诸葛亮当即挑选了几个精明强干的士卒，让他们乔装改扮进许都打探。张松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来到了许昌，先到驿馆安顿好了之后，怀抱名帖见曹操，一连三天连曹操影都没看见。每天早起，张松吃饱喝足之后，抱着名帖往相府那一站，站着晌午回到驿馆吃午饭，休息一会儿接着上相府那站着去，站着掌灯回来吃晚饭。不用说见曹操啊，那相府的台阶人家都不让他登，这可真是宦门四海啊。再说张松那下相貌不出众，衣服也不压人，谁看不起他？那把门的门军告诉你很清楚，你要想见我们曹丞相，甭说见，我们给你往里边通禀一声，我们不得跑半天腿吗？您哪位啊？我们大门这不种高粱，二门不种豆子，跑碎了靴子鞋袜子，我们不得自己花钱买吗？啊！说着把手往外这么一伸，出门在外的办事儿，你得明白事儿啊，死了他远的，上炕认的枕头，下炕认的鞋，你还想见大人物？就你这个，你家里熬的去吧啊！头两次张松没明白，回到了驿馆问他手下人，我说曹操门口这些人一个个直瞪眼撇着大嘴的冲我总伸手跟我抓挠，这怎么回事？嗨，他手下人一听都乐了，大人，人家跟您抓什么挠啊？那怎么回事？那你跟您要门刀呢？张松不明白这套，什么叫门刀啊？贿赂。哦，张松微微一笑，感情曹操周围也实行这套啊。曹操不是治军严整治政有方吗？嗨，那是开始的时候还没成气候呢，现在人家曹丞相统一中原，就不拘小节了。哎，好吧，明天我准备几个门包。第二天张松包了几个小包，到了曹操的府门前，本本本往过一递，嘿，比灵丹妙药都灵。当时是笑脸相迎，请张松门房入座。那时候没有传达室啊，有个小门房，给倒了一杯茶，让他在这歇会儿，马上就给通禀进去了。钱能通神吗？所以过去说有钱能买鬼推磨，这贿赂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小可以丧身，大可以丧国呀。张松坐在这儿不住的点头，功夫不大，里边传出话来了，说丞相有请。张松站起来整了一整冠，捋了一捋髯，掸了一掸靴子上的尘土，大摇大摆的进来见曹操。一见面啊，张松久闻其名，没见过这位曹操。看曹操戴金冠，穿红袍，留着短须，不是一步长髯吗？哎，在潼关那不弄剑割了去了吗？最近又留起来的。曹操一看张松啊，呵，这腻歪，心说这你怎么长这样？你是什么人？张松，张永年，参见丞相。嗯，糜竺刘璋连年不来进贡，是何道理？禀丞相，西川路途艰险，贼寇窃伐，不能通进。我们那儿一是道远，二路上不太平。嗯，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满口胡言，老夫扫清中原，有何盗贼？你不知道吗？我把所有的盗贼全灭了，我这是最太平的。

0: 幸亏呀、啊，丞相看你这么老远来了，没好意思怪罪你。我看你呀、啊，赶快收拾收拾，回去吧。张松站在这儿，悄悄地伸手摸了摸藏着的那张西川地形图，嘿嘿。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50回探许都，张永年受辱。
0: 张松来许昌拜见曹操，难以为曹操啊能够谦恭和蔼，礼贤下士，没想到开始给张松来了个闭门羹，好几天没见，好容易见着了，这个曹操傲慢得不得了，根本没把张松搁在心上放在眼里，而且瞅那意思是打心里往外很腻歪这人。张松刚说了这么两句话，曹操一甩袖子进了后堂了。张松站在这儿，伸手摸了摸袖筒里边暗藏着的那个西川地形图，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本来张松把它带来想献给曹操，哪儿屯粮哪儿伏兵，在上边都画得清清楚楚啊，千金难得呀。今儿个曹操如果要降阶相迎，置酒款待，张松就把这图献出去了。嘿嘿，张松一想这倒好啊，看来这个曹孟德呀是徒有虚名啊，我呢也白费了一片苦心。曹操本来就够招张松生气的了，厅堂上这几个人呐嘻嘻哈哈又把张松给奚落了几句，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使臣，你怎么见我们丞相一点不客气呀、啊、哼，我们丞相看你是远路风尘来的，不然就把你治罪了，你啊办不了什么大事儿，快回去吧。张松这气，他把厅堂上站着的这几个人挨个打量了打量，冷笑了一声，我川中无谄佞之人呢、啊、这话刚说完，就在厅堂下怒恼了一位。哎，张松何出此言，如川中不会谄佞，难道说我中原有谄佞之人不成？这谄佞是怎么回事？就是斜肩谄笑，花言巧语，奉承拍马，当面说好话，背后耍阴谋。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没有这样的人。当然人家不爱听了，哦，你那儿没有，我们这儿有吗？这人说着话一撩袍子襟儿，是走进了厅堂。张松举

吕蒙这么一看，哎呦，此位仪表堂堂啊，就看他生的是丹眉细目，貌白神清。张松一抱拳，请问阁下尊姓大名？这位微微一笑，余下不才，姓杨名修，字德祖。哎呦，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啊。张松早就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就连当初击鼓骂曹的祢衡、祢仲平都承认杨修是个有学问的能人。那祢衡服过谁啊？他亲自跟皇祖说过，说是整个的许昌只有两个能人，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感情就是这位啊。杨修的名气很大，说此人博学能言，智识过人，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舌辩之士，是当初朝廷中太尉杨彪之子。张松想，今天你不是出面了吗？我就得想办法把你难倒，让你认识认识西川的治世仁人。想到这儿，冲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哦，久仰久仰，能在此幸会，真是我张永年三生之幸。张先生过奖了，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来，咱们外书房一叙。杨修这个人确实有学问，才学很高，但是他可有点小毛病。什么毛病？他爱骗财啊，就是有意无意的总爱在人前显摆显摆，透着他知道的比别人多。刚才他听张松跟曹操那一对话呀，他就觉得张松这个人不一般，特别是刚才那两句话是话外有音，语带讥讽。杨修啊，想治治张松。说着话，杨修把张松让到了外书房，分宾主落了座。啊，张先生，蜀道崎岖，远来劳苦啊，你很辛苦。张松摇了摇头，呵呵，我奉主之命，随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哦，张先生，我久闻西川，可是没去过，不知道这蜀中风土如何。张松一听，你问得好，我今儿个让你杨修啊了解了解我们西川。哈哈，德祖先生，您今天既然下问，我只得是直言相告了。蜀为西川，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280城，纵横3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旅言不断，田肥地茂，遂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是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富如山鸡，天下莫可及也。呵，张松把西川夸得像一幅画似的那么美，他不是夸，西川这地方是真美。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是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国富民丰，安居乐业，哪儿也比不上这儿。西川号称天府之国呀。这天府之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丰富的地方，所以叫天府之国。张松跟杨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西川呢，不但富足，而且地势十分险要，也是军家必争之地呀。这个地方从军事上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啊，谁都想得这地方，但是他可得不去。张松几句话说的杨修的脸色有些缓和了，不像刚才了，啊，沉着个脸，脸上带着不悦之色。现在这几句话呀，把杨修给说高兴了。哎呀，张松先生，我请问你，蜀中人物如何呀？

0: 就是说你这地方不错，可是你那都有什么能人呢？张松听杨修问到人物了，他是面现得意之色。德祖，我们西川文有相如之父，武有伏波之才，医有仲景之能，不有君平之隐，九流三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不可胜计，岂能尽数啊？你不是问人物吗？我们西川的能人可太多了，要论文才，那得让司马相如，西汉时期的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字长卿，乃蜀郡成都人士，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等。武有伏波将军马援，就是西凉马超的那位祖先。仲景是谁？就是张基，东汉时代的大医学家。君平呢，就是那位严先生，西汉时代最有名的那位算卦先生。张松告诉杨修啊，说我们西川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能人，你数都数不过来。几句话把杨修说的脸上傲气顿消啊，刚才做的这行那神气可挺大呀，现在听了张松这番话差多了。他微微一笑，哦，永年公，请问现在西川刘季玉手下像永年公这样的人才还有几人？哎呀，我西川文武全才，智勇足备之士，动一百数啊。张松何足一论，像我这样的不才之辈，在我们西川是车载斗量。公在西川身居何职？哎呀，更提不到了，我是滥充别驾之任，甚不称职啊，就算滥竽充数了。哎，张松一想，杨修问了我半天了，我也该问问他了。松不知杨先生在相府官拜何职啊？杨修一拱手，现在我是丞相府中的主簿。哦，哎呀呀，张松吃了一惊啊。他这一吃惊啊，杨修觉得很奇怪，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跟他报了官衔了，他怎么面带讥讽之色呀？永年公，您这算何意啊？杨先生有所不知啊，我张松远居西川，可是我久仰杨先生的大名啊，您乃名门之后，太尉杨彪之子，司空杨震之孙，一门出六相三公，世代簪缨啊，您怎么不辅天子立庙堂，而区区做相府门下一吏呢？哎呦，张松这一番话说的杨兴是满面羞惭呢。杨修怎么不好意思了？他为什么害臊啊？人家张松揭了他的老底儿了，说你们家呀，世世代代都是大官僚，尤其是你父亲杨彪，在平李傕郭汜之乱的时候，杨彪在皇帝面前推荐的曹操，李傕郭汜把朝廷闹了一个乌烟瘴气，谁也制服不了了。当时杨彪上本让皇帝呀，从山东把曹操请来，曹操平定了李傕郭汜之乱，后来呢驾幸许都，就把皇帝呀、啊、给搬到许昌来了。后来曹操做了丞相了，按说应该报答你父亲杨彪，不但没报答，还把杨彪给贬了。曹操对你们杨家这样，你反倒跑到他这儿来给他管账来了。呵，张松这嘴说话跟刀子一样，人家杨修啊本来是掌库主簿啊，主管军政钱粮，那是个重任啊。这个主簿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就是秘书，要按杨修来说，当时他在曹丞相府中他快赶上秘书长了，可是让张松这一说呀，快把他给说没了。 他脸上能挂得住吗？杨修强作笑颜呢、啊，勉强笑了笑，哈哈，永年公，我在相府随居下僚，可是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诲，极有开发，故就此职啊。曹丞相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对我也重用了，我呢得到曹丞相不少的帮助和启发。张松一听，算了吧，我早就听说过曹丞相这个人呢、啊、他是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他全凭自己这点权术，窃据丞相要位，他对你怎么会有启发呢？这个人呢是文不通武不济，就会玩权术，对你呀、啊、绝谈不到重用，更谈不到启发，你这是瞎说。另外你们这位曹丞相他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这句话说的杨修可有点不太高兴了，什么我家丞相无才？来人呢，杨修一招手，姐外边叫进两个家人来，把书箱打开。家人把书箱打开了，杨修过去规规矩矩的由打里边拿出本书来，俩手捧着，捧到张松的跟前，永年公，请看，这就是我家丞相亲笔所著。说着把书递给张松，张松把书接到手里这么一看，孟德新书。哼哼，杨修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不错，这是我家丞相仿孙武子十三篇所作呀，里边都是些军事机要的要法，用兵之道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样，你能说我家丞相没有才吗？杨修说这几句话，不知道张松听见了没有。他只见张松把这孟德新书掀开了，是一篇一篇的掀，是一篇一篇的看，由头看到尾，看完了把这本书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扔，此乃抄袭之作呀，我蜀中三岁顽童皆能背诵啊，怎么能谈得上是新书呢？这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作，不过被你家丞相盗窃以为己能啊，只能满哄足下。哎呀呀，差点把杨修给气晕了，心说张松啊，你这么大的一位西川使臣，你说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怎么能说这本书是我们丞相抄袭来的呢？哦，合着我们曹丞相剽窃呀、啊？此书乃我家丞相之秘著，未传于世，从来没公开发表过。永年公说蜀中小儿皆能背诵，你这不是骗我吗？怎么，杨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信吗？我当然不信。那好，你拿着这本书，我给你背诵一番，你听听。呵，杨修一听悬了，就你刚才过目看了这么一下，你就能背下来？好，杨修也赌上气了，他把孟德新书往手里这么一托，请功背之，你背背我听听。张松坐在那儿，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不慌不忙，把孟德新书是从头至尾，一篇不缺，一个字不少，汤汤汤全背下来了。杨修啊，傻了，张松这什么脑子，电脑吧？后汉时期没电脑，神了，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啊，走马观碑不及张松啊，想不到西川竟有这样的人才。哎呀呀，刚才张松说的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才在西川呐、啊，车载斗量啊，有的是。这可真是古怪形容易，庆告体貌书啊，雨清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啊。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方才杨修慢待了人家张松，太失礼了，给人家道个歉吧。杨修想到这儿，把书往转上这么一放，恭恭敬敬给张松施了一礼：“是方才杨修少礼，请公莫怪，永年公过目不忘，真乃天下之奇才也。我当再见曹丞相，请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呀，在我们丞相跟前推荐推荐您。”说着，杨修吩咐家人准备酒菜：“您先一人坐这儿喝两杯，我是去去就来。”说完了，杨修夹着这本孟德新书就奔后堂来了。一见曹操：“哎呀，丞相，是方才您在厅堂之上为何如此慢待张松呢？”哟，曹操一愣，心说杨修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来了？
1: 哦，张松在见我的时候你没有在，他说话语言十分傲慢，出口不逊，我故慢之，我不爱搭理他，这个人太狂妄。哎呀，丞相，当年您都能容得祢衡，为何容不得张松呢？
0: 杨修这话问得对，说当初祢衡敲着鼓骂你，你都能容忍了，今儿干嘛对人张松这样？
1: 德祖，那不一样。丞相，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祢衡有真才实学，他写过好多文章，而且传播于当今呢。我问你，张松会什么呀？
0: 哎呀，丞相您不知道啊，张松可是一位奇才呀。方才张松在厅堂上顶撞您，我也听见了，我也很不高兴，我想把张松带到外书房说几句，叫他听一听，我训导他一番，没想到让人家把我给说了。这个人说话口若悬河呀，我看此人伏隐诸计，胸藏锦绣，博闻强记，世所罕有啊。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那脑子都神了。您看这个，说着杨修把那本书捧过来，曹操一看，这是自己写的呀，孟德新书啊。你给他看过吗？
1: 我给他看了，他只看了一遍，人家就全记下来了，而且由头到尾给我背了一遍，是一个字都不差。他说这本书啊，
0: 杨修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曹操一看，哎，德祖，有话说下去。他说这本书怎么样？他说这本书，
1: 哎，何必这样吞吞吐吐？
0: 你就说嘛。
1: 丞相恕罪，只管讲来。
0: 张松说您这本书是抄袭的，这不是您写的，这书啊，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著，就连人家西川的三岁儿童皆能背诵啊。
1: 啊，
0: 拿来我看看。曹操伸手把这书接过来，这自己写的呀，一笔一划呀，怎么会抄袭的呢？竟有这等事，
1: 岂有此理。
0: 杨修一看坏了，丞相生气了。
1: 丞相您别动怒，我也不信，
0: 这怎么能是抄袭的呢？我就让张松背，可他就背下来了。您想，哪能这么快？就是一目十行，也记不了这么扎实，真是神人，奇才。杨修的意思是想给曹操消消气儿，您别生气，我不相信这是抄袭的，不过我很佩服呢张松这头脑。但是他这一说呀，曹操听反了，听那意思好像是这张松啊看过兵书多次，那么拿过曹操这一看呢，马上啪啪啪就能背下来，合着我这还是剽窃来的，难道我著的兵书与古人暗合？曹操越想越生气呀，三把两把把书扯碎了，吩咐从人烧了。 曹操这兵书烧得太可惜了。其实啊，

0: 曹丞相还真不是抄袭来的，他确实参阅了大量的兵书战策，根据自己实践作战经验写成了这么一本书。就因为杨修这一偏才，张松这一怄气，曹操赌气把这本书烧了，所以曹操的军事著作呀只留下些残篇，很不完整啊。当时曹操烧兵书啊，把杨修疼得直跺脚，他想从那火盆里把那书抓出来，那来不及了。曹操一看，哎，德祖你不必阻拦了，烧了算了，不但把这本书烧了，连底稿全烧，好嘛，连根撅了。丞相您干嘛赌这么大的气？我说这个张松啊，脑子确实是好，算了，你别再夸他的脑子好了。我本来想把张松赶出许昌，既然你说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有这么大的才学，那好，明日你领着他到教军场看老夫操演人马，让他见识见识我那盛大的军容，随后再把他打发走，打发他回去，让他给刘璋带个信儿，等老夫下了江南之后就来收取西川。杨修说了声遵命就退下来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杨修陪着张松来到了教军场。到了教军场，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好大的气派，曹操今天点齐了虎卫雄师50000，布满了大半个教军场啊，那是盔甲鲜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戈矛跃日，四面八方旌旗扬彩，人马腾空。曹操高坐在点将台的正居中，左列文官，右排武将，曹丞相怀里抱着令旗令箭，手捻长须看了一眼张松。曹操一愣啊，怎么了？只见张松站的那会儿是斜目而视，看着曹操这些军马呀都没拿正眼看。曹操一点手把张松叫过来了，张永年，如川中可曾见过此雄虎之师？你们那儿有这样的威武的人马吗？张松冷笑一声，我蜀中不曾见此兵革呀，但以仁义之人，我们西川讲仁义，不讲穷兵黩武。呵，曹操一听，腾的火就上来，气得脸都有点变色了，手捻长髯是怒目而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张松。张松啊，脸上没有丝毫惧色，一点也没害怕。急得杨修在旁边冲张松指使眼色，那意思，张先生您可不能这样啊，你触怒了曹公他就把你杀了，你赶快客气客气吧。不管杨修怎么打手势使眼色，张松啊一眼都不瞅他，对曹操是白眼相还呐，你瞪我不是吗？我也瞪着你，这叫臣不辱命，外交官嘛就得有这样的气魄，你唬谁？曹操一瞧，呵，行啊，这张松有点胆量。哼，我是天下鼠辈如草芥，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我者胜，逆我者亡，如芝之鸿。你家曹丞相的厉害你知道吗？张松听到这会儿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久仰久仰，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张松素知啊，丞相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封关羽，革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剑于渭水，此计无敌于天下也。这张松在广听大众的面前，他把曹操这些丢人现眼的事儿都给说了。曹操气得差点来个倒折虎趴在地上， 气得他大叫一声，树如烟，敢接我短处。他喝令左右将张松推下点将台，斩首。且慢，杨修过来给拦住了，丞相斩不得呀，松随可斩，乃从蜀道而来入贡，若斩之。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 统一度量衡，书同

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荆棘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
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

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 62%， 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没去过兰州的人，总以为西北的饮食粗犷、单调，是一片美食荒漠。去过兰州，你才会发现西北的美食江湖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兰州绝对是你忽略的美食圣地。现在，咱们就去实地体验一下吧。
3: 甘肃兰州是中原与西域交接的枢纽，也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转城市之一。南北两山夹一城，黄河是它的绶带，东有孕育中华文明的陇东大源，西去是连接世界的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在周边交汇，农耕与游牧的十族在此汇聚，天南海北的移民与本地风土融合，造就独特的京兰腔，也让白兰瓜、黄河蜜、百合、水蜜桃等四方风物变成兰州的地道特产。在兰州，每一只羊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兰州人招待来客往往自中川机场落地就直奔位于机场和城关市区之间的阿西亚，一盘手抓羊肉，一盘黄焖羊肉，一杯三炮台，几近成为兰州的城市名片。按京称的白水手抓羊肉是西北人吃羊的豪迈，羊以甘肃靖远的羔羊为佳，可以热吃切片上笼蒸热蘸油，冷吃煮好切条直接蘸盐，煎吃及时加热边煎边吃，冷吃返璞归真，肉质最为鲜嫩。黄焖羊肉则是手抓羊肉的 plus 版，煮好的手抓加上猛料葱姜蒜，热火猛酱，再文火慢焖，搭配来自定西的洋芋粉条，满满西宝黄焖的汤汁最适合拿来下饭。在兰州，羊肉最直接的配菜就两样，酒与蒜。按一句兰州人的老话，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吃一斤手抓往往就需要干掉一头蒜，火辣生猛，却烘托出肉的鲜香。好羊更得配辣酒，在兰州只要羊肉够劲，人们就能一年喝倒一个牌子。不喝酒也可以来一碗盖碗茶三炮台，上等的春间茶叶，永登县的苦水玫瑰，宁夏枸杞、新疆蜜枣，三炮台囊括了西北风物的精华。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有来自遥远南方的桂圆干，再加上几块冰糖，开水一泡，五彩缤纷，生津解腻。吃罢羊肉，还有豪放的白煮羊头，一个狰狞的羊头手撕成一盘肉，颇有西北人的豪放之气。羊头肉最好是面颊两侧的羊脸，羊一生都在吃草咀嚼，才能聚成这份最精华的活肉。羊头

0: 头，可以是羊肉馆子的压轴菜，也能和羊蹄一起卤成小吃，大块羊肉手抓黄焖，小块羊肉烤得火热，羊三红心肝肺和三白肚肠蹄煮入汤锅，切碎加上调料，凉拌或者带汤都可，就连羊皮也能物尽其用，变成筏子在悠悠黄河上徜徉。吃羊肉喝大酒是兰州人的日常佳味，更正式的肉菜则在过年时候的八大碗里，如排骨带鱼等等比较寻常，更有特色的是夹沙和糟肉。兰州的夹沙肉工序繁复，用料多样，要用上好的猪肥膘肉或者牛羊腿肉，然后放一层豆腐皮或鸡蛋饼皮，一层蛋糊，把肉馅铺匀，再铺上另一层蛋糊和饼皮，饼皮需紧挨肉馅才算合格。夹沙切好长条，放进油锅里炸，炸好的夹沙可以做糖醋夹沙或暖锅子，不过最好吃的还是刚炸出锅的夹沙，金黄发亮，真真是应了外焦里嫩酥脆可口八个字。年夜菜里他味鲜，豆腐乳里肉糟烂，兰州人的年夜饭更少不了一道绯红可人的糟肉。这道糟肉也是兰州最早的移民风味之一，相传是跟着民俗王来到兰州的江南风味。五花肉切成薄片，均匀的涂抹上碾成泥状的红色豆腐乳，上笼蒸制，关键是用酒酿增香。蒸好的糟肉颜色很是喜庆，一片肉配一杯酒，或者夹在荷叶馍里，就是老兰州口中的年味儿。
1: 在兰州，每一只羊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盘手抓羊肉，一盘黄焖羊肉，一杯三炮台，几近成为兰州的城市名片。
0: 包容汇聚的兰州风味，一如兰州的名号京城，是独一份的金戈铁马，苍茫大气。兰州人待客也颇有江湖意趣，在这里游客获得的最高待遇就是你不要管。兰州兰州唱，兰州总是在清晨里出走，夜晚里醉酒。文艺气息之外，兰州人走着走着往往就走到了夜市上。兰州的夜市首推是正宁路夜市，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烤肉。烤肉除了数签子外，更大气的是论把算钱，一般是两瘦夹一肥，油脂让羊肉绽放光彩，红彤彤的辣子点缀在上面，一口下去满腹。行家点串往往是羊肉羊肚羊肝羊腰板筋烤皮，先各来半把，面面俱到。吃烤串不喝辣酒，更配套的是大杯大杯的黄河啤酒，还可以再来一份卤羊头或是胡辣羊蹄。吃主食也有清清爽爽的凉面，醉与各种肉相配。另一款兰州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小吃是马三洋芋片。洋芋切片冷泡热煮，关键调味是一大勺油泼辣子，在冬天点起一把火。除了洋芋片，还可点一些豆皮、牛肚和炸年糕等特色菜品，再吸上一瓶配套饮料胡萝卜素，刚好缓解一下辣味儿。在冬天这个时节，最温暖兰州人心的就是热冬果了。煤火炉上架起大锅，锅里满是黄澄澄热腾腾的大冬果。所谓冬果，就是冻好的冬果梨，蒸熟后文火慢熬，咬一碗梨肉入口即化，仿佛身子也暖得要化在汤碗里面。另一种冬夏时节均可的甜品是灰豆子。灰豆子是用豌豆加上蓬灰熬成的甜品，除了豌豆还要加入红枣和白糖， 这种豆子粥要稍稍放凉再喝，不烫嘴，满是香甜可人的味道。不过要说兰州最知名的甜品，还是牛奶鸡蛋醪糟。自它在《舌尖上的中国》里闪亮登场后，做马爷鸡蛋醪糟的摊子就摆了半条正宁路，家家门口站一个白帽白胡子的马大爷，但真正的马爷却不留胡子，手底下都是醪糟翻滚，牛奶喷香，鸡蛋在锅里开出黄白相间的小花。这份甜品还少不了诸多西北的干果配料，葡萄干、桃仁、花生、果干、芝麻，吃起来柔软滑嫩又爽口，香甜而略酸。其他如用敦煌李广杏熬制出的杏皮水，以油麦或青稞发酵成的甜胚子，解腻解辣，都是西北各地广为流行的地道风味。不过兰州人喝起甜胚子很是有一套，那就是开遍大街小巷的放哈甜胚子奶茶。虽然名字叫放哈，西北方言放下看开，但动辄一斤起卖的大桶奶茶，甘甜里带着清爽，好喝的根本放不下来嘛。
1: 兰州牛肉面在兰州人心里可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面，这一阵阵弥漫在大街小巷的牛肉面味道到底有什么绝妙之处呢？
0: 说到兰州，这里的美食江湖还是要回到一碗面里面去。甘肃各地皆吃面，兰州背靠盛产谷物的河西走廊，自然也面面俱到。比如那碗在兰州一天能卖200万碗的牛肉面。1915年初春，回族人马宝子为生计所迫，挑着扁担来到兰州南关十字摆卖热锅子面。他不断改进手艺，又是现场拉面，又是将煮牛羊肝的汤兑入面中为面增味，创立了兰州清汤牛肉面。他没有想到，这碗面后来在兰州成为了和水电燃气同等的生活必需品，曾经一碗面涨价5毛都能上报纸头条。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也诞生不了这碗中国第一牛肉面。兰州历来是西北商贸重镇，人流繁盛，更适合便捷的牛肉面大显身手。作为多民族聚居区，汉族、回族、东乡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的特色饮食习俗，也能用一碗牛肉面端平。牛肉面里有陇东和河西走廊的小麦，天水甘谷的辣椒，兰州周边原野的蓬草，甘南高原上的牛肉，简直是装在碗里的西北风物地理。这碗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即肉汤清亮鲜香，萝卜白净香甜，辣椒油红艳，香菜蒜苗鲜绿，面条黄亮劲道。按照宽窄粗细，牛肉面也排好座次，窄如细细长长的韭叶子，宽到能与裤带面一决高下的大宽，细到可以穿针而过的一窝丝，更有截面为三棱锥形，口感独特的荞麦愣子。兰州人的清晨总是从叠碗牛大开始，时髦点的配个肉蛋双飞，这一天就这么起飞了。只不过这碗面出了甘肃就不太好找了，在外地你看到的煎饼烤串凉菜大盘鸡的牛肉拉面，基本都来自青海龙化县，和石家庄特产的安徽牛肉板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兰州，牛肉面馆一般就是面、小菜、肉与蛋，最多在夏天再卖卖凉面。凉面也是兰州人最喜欢的面之一，它配得了热夏，也能拌得了黑夜。清清爽爽的凉面以城隍庙的马嘎友素凉面为佳，凉面浇上胡萝卜、菜花等等配料炒制的素卤子，调2勺油泼辣子、蒜汁、香醋，筋道爽口，欲罢不能。这还不算完， 再配上卤牛肉和鸡蛋，来几串滋滋冒油的烤肉，管饱你吃个肚圆。在西北偏北，经常喝醉的兰州人眼里，还有一道解酒秘籍，江水面。江水在西北各地流行，但兰州的江水面馆子往往暗藏玄机。进了江水面馆，先来一碗江水解渴，再一看江水面的配菜，那是一道比一道硬。虎皮辣子、陇西腊肉、大猪蹄子、香卤排骨，清香的江水与肉搭配，吃着吃着往往也就勾起了肚子里的酒虫，开始了新一轮的快乐吨吨吨。爱喝江水的兰州人往往还要灌一大瓶放冰箱里冷藏，撒上白糖当饮料喝。近些年的奶茶店也有卖江水青柠、江水蜂蜜的，堪称是奶茶界的一股西北泥石流了。兰州人的面还可以有更多，如拉条子、肥肠面、炒面片配红油腱子肉，火热全市的健伟炸酱面都很好吃很地道。其他碳水美食像是色黄如玉的高蛋酿皮、热乎乎的炒凉粉、甜丝丝的油糕赠糕汤圆，则又回到夜市摊上与那些酒肉甜品一决高下。酒足饭饱后，双眼迷离时，看陌生人点一支黑兰州，忽闪在霓虹灯与黑夜之中，恍惚间心中满是西北的江湖壮阔之气，不觉夜凉如水，只感人生如沸。
1: 新疆绝对是大西北最火辣的地方，新疆菜的融合风味让新疆的辣度出道就成了西北的巅峰。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新疆人吃辣，那一定是狂野。
0: 新疆绝对是大西北最火辣的地方。中国人吃辣的高地往往集中在南方，湖南的鲜辣、川渝的麻辣、贵州的酸辣、江西的鲜辣，各有千秋，谁也不服谁。然而放眼西北，陕甘宁青地区钟爱的油泼辣子，以秦椒为主要材料，香气十足，辣度却奉献。但新疆不一样，一方面新疆本就是中国现椒的优质产区，尤其是干辣椒，年产量在25万吨以上，占全国的1/5。新疆的辣椒糖分高，辣味足，色泽格外鲜艳，据说其中提取的辣椒红色素特别适合做口红，所以新疆丫头子吃完炒米粉后哪还用补口红，天然就有上色滋润丰唇的效果。另一方面，新疆人吃辣的起点太高，大盘鸡、辣子鸡传自川渝地区，炒米粉据说是贵州人带来的，更别说新疆街道到处是川菜馆子、湘菜馆子，新疆菜的融合风味让新疆的辣度出道就成了西北巅峰。新疆的辣与一条路挂钩，从地图上看，无论是大盘鸡、辣子鸡、椒麻鸡还是炒米粉，其发源地都分布在这条道路的附近，312国道。这条斜贯东西全程近5000千米的大动脉，东起吃着炸鸡的上海人民广场，西至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从江南水乡一路跨越秦岭、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一过新兴峡以西，就成为一条新疆的美食大道。它越过盛产瓜果的哈密和吐鲁番，在通向乌鲁木齐路上，柴窝普的辣子鸡香飘四野。它经过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呼图壁县，这里椒麻鸡的麻香筋道十足，如果去乌鲁木齐市区走一趟，炒米粉成为了街道的主角，到沙湾则是属于大盘鸡的主战场。 而不远处的安吉海镇，三幺二

0: 国道沿线随处可见晒辣椒的海洋。新疆人广泛吃辣的历史并不长久，从19世纪80年代起，涌入新疆的移民中有近一半都是四川人，火辣的川菜馆子开遍新疆。除此之外，贵州的米粉、重庆的辣子鸡、山西的过油肉，全都在这片热土上交织融合，成为了新疆菜的一份子。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新疆人吃辣，那一定是狂野。最狂野的新疆美食莫过于大盘鸡。假使中国要拍公路片，大盘鸡必须出镜。312国道边大漠戈壁，风沙漫天，人烟稀疏，大卡车往来飞驰，司机旅客们在路边小馆子摆开阵势，大盘吃鸡，大口喝乌苏啤酒。这一刻，加州旅馆也成了沙湾旅馆。而当镜头怼到大盘鸡上，大块的鸡肉和土豆在红油里浮沉，鸡肉紧实。豪迈的新疆人往往是一整只鸡切块下锅，炖炖炖倒入啤酒炖煮，酒香把辣味激发进入肉中，土豆绵软，轻轻一倒就在辣油中化开，染上了诱人的鲜亮色彩。煲稀汤之后送入口中，肆意冲击着味蕾。影片高潮则在于倾倒下一大盘皮带面，根根都足有二指宽。这时候土豆和鸡肉已经吃得差不多，浓稠的汤汁没过面条，把辣味和香味注入主食之中。一份大盘鸡集肉食、素食和主食为一体，一盘就是一顿，一盘就是一桌。大盘鸡是川菜北上的产物，相传它是由一位江苏籍的厨子将川菜辣子鸡改良研发出的新疆菜。当时的卡车司机属于高收入人群，万元户。国道旁大盘鸡，鸡肉补充热量，辣椒激发食欲，皮带面用以果腹，是他们寂寞旅途中最为安抚灵魂的美食。
1: 新疆的特色菜每一道都带着辣子，也正是因为喜欢吃辣子，造就了新疆人豪爽热情的性格。麻辣劲爽的新疆滋味，麻得让人直吐舌头，辣得头上直冒汗，香得让人流口水，实在让吃货们欲罢不能。
0: 上期讲到的新疆美食大盘鸡已经让无数人口水横流，而同样出处的还有柴窝普的辣子鸡和发源自呼图壁县的椒麻鸡。相比于大盘鸡的面目全非，柴窝普辣子鸡和川渝一带的辣子鸡极为近似，椒香麻辣的风味也一脉相承。同样是把三黄鸡块用油炸透，再和干辣椒一同炒香，新疆人往往会用当地盛产在新疆烈日下晾晒的干辣椒，风味更佳。当然，如果说柴窝普辣子鸡和川菜辣子鸡最直接的区别，大抵是前者克服了吃辣子鸡最麻烦的事儿，辣椒多过肉，需要在一众辣椒里挑花了眼。或许是新疆老乡太过实在，这里辣子鸡的鸡块显然比别地要大，吃起来让人直呼过瘾。大盘鸡、辣子鸡必须要到店里吃，最好是新疆的店里，但椒麻鸡却是新疆人出门在外揣在行李箱里的乡愁。新疆椒麻鸡的麻与辣不同于四川版椒麻鸡的红油滔天，反而外表低调，入口却以强烈的椒麻香气给舌尖狠狠一击。新疆本是四方香料荟萃之地，椒麻鸡中的秘制麻油由花椒、藤椒、线椒、胡椒、葱段等多种香料按比例调制，还混合了炖鸡时的鸡汤。一出锅，整个房间里弥漫极富层次感的香气，

0: 仿佛点燃了香料房，在冬天里燃起一把温暖的火。吃椒麻鸡一定要手撕的才够香，鸡肉煮到轻轻一掰就能撕成细腻的长条，条纹充满了纹理和质感。当麻油和鸡汤包裹住每一块鲜嫩的鸡肉，入口首先是浓烈的花椒麻椒复合香气，嘴皮子里好像刮起了一阵八级狂风。鸡肉则煮得恰到好处，鸡皮筋道爽脆，肉质细腻滑嫩，连骨头都浸透了味儿。新疆丫头和儿子娃娃们想家的时候，每一份椒麻鸡都是一封来自千里之外的家书。如果说大盘鸡、辣子鸡是公路片标配，那么炒米粉则属于新疆的青春片。炒米粉的爆辣绝对是比重庆火锅特辣更地狱级的存在，它不仅仅是重辣，更伴随了重油，将辣味完美封存激发，让每一根米粉饱满的吸收。因此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每一口新疆米粉倒下去都能让汗水和泪水交织如雨下，在极致的刺激中体验到酣畅淋漓。然而当缓过一口气，已然接近麻木的舌尖开始出现一丝丝的甜味，豆瓣酱的醇厚，番茄酱的甜香，鸡肉牛肉的质感开始有层次的浮现。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芹菜丁，那一抹清爽如同在沙漠里行走时遇见的绿洲水源，总给人一种久旱逢甘霖的快意。吃炒米粉是会上瘾的，过了最初涕泗横流的那一关，接下来就越吃越兴奋。米粉粗而有嚼劲，一根根嗦入口中是大写的满足。满满当当的酱料剩下大半碗，有经验的食客会用烤馕蘸着吃完，馕酥脆而酱汁浓稠，如同天作之合，让人怀疑爱情的隐喻不过是一碗炒米粉，坎坷一生终归圆满。炒米粉是新疆丫头子的标配，知乎上曾经有人把陪她吃炒米粉列为追求新疆女生的不二法门。然而对新疆的儿子娃娃们来说，辣皮子拌面才是标配。辣皮子是新疆人对于辣椒的称呼，当地吃辣条子最常见的三种素菜搭配莫过于茄辣西、西辣蛋和皮辣红，无论如何辣皮子是少不了的。茄辣西即茄子、皮辣子、西红柿这三种最为常见的茄科植物，仅仅用一点蚝油、两瓣大蒜、一点糖就散发出充满魅力的香味。这茄辣西一上桌，整桌菜的香味都要被压一头下去，要说杀伤力，堪比一奏响就震得其他乐器黯然无光的唢呐。香气都已如此浓重，口感更是丰富，茄子饱满，辣皮子刺激，西红柿酸爽，浇在一大碗辣条子上相得益彰。更有营养些则有西辣蛋配上辣条子，更是扎扎实实。如果还嫌不够，新疆味道的灵魂皮牙子申请出战。皮辣红这道简单的小凉菜往往是新疆烤肉的前奏，一盘辣条子配一把烤肉，再来一杯冰镇卡瓦斯，这是新疆大口吃喝的豪情。在新疆，米粉和辣条子是绝代双骄，你吃你的炒米粉，我要我的辣皮子拌面，靠着辣度传递心跳，在米粉和辣条子中产生悸动。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9日星期日，春夏秋冬养生有道。

0: 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睡前这样趴十分钟等于跑步一小时，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具体怎么趴？到底能收获哪些健康益处？
1: 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睡不好，人易老。睡眠不仅影响我们精神状态，还会伤皮肤，折寿命。睡前试试这个动作，让你气色红润，身体越来越健康。睡前瑜伽拉伸。中医有个说法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因此晚上睡觉前进行几个简单的瑜伽拉伸动作，便能疏通浑身经络，帮助减轻身体疲劳，起到促进睡眠的功效。一、猫式伸展。这个瑜伽动作的要领是保持大腿与地面垂直，提升臀部，让胸部、肩部尽量贴近地面，拉伸双肩，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保持这两个动作为一组，进行15次。三、下犬式。先以跪姿立于地面，双手前伸支撑地面，两手之间的距离比肩略宽，双脚打开约一个脚掌的宽度，吸气，臀部上提，伸直膝盖，保持肩部下压，收紧臀部、腿部，尽量使脚跟贴于地面，保持动作，坚持5分钟。三个动作养颜保健。抬腿，睡前将双腿贴墙抬高，这个动作对于平时上班久坐不爱运动的人来说是非常简单且益处颇多的锻炼。抬腿好处一，减轻浮肿。长期的站立或者行走会让我们下肢浮肿充水，会让我们感觉酸胀发麻，抬腿可以有效缓解这些症状，还能防止下肢静脉曲张。抬腿好处二，活血养颜。抬高腿部可促进身体血液倒流回面部和上半身，能刺激大脑供氧，改善焦虑紧张，还能够起到滋养面部皮肤的效果。踮脚，踮脚尖这个简单的动作对于我们平时极少活动到的小腿有很好的锻炼效果，可以疏通小腿部的经络，拉伸腿部肌肉，也是能刺激足底各个穴位。因此晚上睡前靠前站立，来回踮脚20次，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能起到非常好的保健效果。勾脚背。我们脚上都有一个化血栓开关，医学上称其为踝泵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有效促进整个下肢的血液循环，从而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久坐不动的人一定要坚持每晚做这个勾脚背的动作，每两个为一组，做15组。睡前一杯水。除了睡前做一些舒缓而不剧烈的伸展运动，适当喝些助眠饮品也能够让我们快速进入睡眠状态，安心睡上一整晚。枸杞水养肝护心。枸杞子能显著增加肌糖原、肝糖原的储备量，有抗疲劳、护肝益肾的功效。对于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睡前泡杯枸杞茶能有效地增强各种脏腑功能，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香蕉肉桂水改善焦虑失眠。长期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可以试试用香蕉加肉桂煮水服用。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钾元素，这种元素能够起到镇定神经、安抚焦虑的功效。暖香的香蕉肉桂茶能让你浑身舒畅，安然入睡。美丽的外表和不老的容颜都源于自律和坚持

0: 毕竟养生小知识，人老脚先衰，建议常做这个小动作，或许就能舒筋活络，腿不老。
1: 俗话说，养树护根，养人护脚。我们的双脚是身上极为重要的部位，也是保健养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脚部保健关系到整体。中医认为，双脚是十二经络的重要起始部位，具有运行气血、联络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等重要作用。脚上还有诸多神经末梢，与大脑紧密相连，也有很多通往全身的重要穴位。脚部有三阴经、脾、肝、肾和三阳经、胃、胆、膀胱之中。刺激这些穴位能使末梢神经兴奋，可以激活神经及促进相应器官发挥功能。因此，脚又被称为第二心脏。脚部保健关系到整体，历代养生家也常常把护脚养生作为健康长寿的重要方法。足部健康自测：人老脚先衰，养生先养脚。双脚衰老的内因其实是气血不畅。你的双足气血充盈吗？我们看足部的循环和营养状态，可以判断脚健康不健康。不妨先来做个小测试，图片在评论区。

分值两项以下含两项，提示轻度气血不足，三到五项异常，提示中度气血不足，六项以上含六项异常，提示重度气血不足。做做腿足保健操，舒筋活络，腿不老。腿足保健操是让足踝部和肌腱得到平衡的一种锻炼，能打通下肢的经络和气血，缓解足部的衰老。足背屈，坐下双腿抬起与身体成90度，膝盖绷直，有种酸胀的感觉，坚持10秒以上后放下。足内旋，坐下双腿抬起与身体成90度，膝盖绷直，两个脚尖并在一起，形内八字，两侧韧带会有种牵拉感，至少坚持5秒以上。足外旋，坐下双腿抬起与身体成90度，膝盖绷直，两个脚跟并在一起，做外八字，后边会有一种很勒的感觉，感到酸胀为宜。足背伸，收回脚，脚尖顶地，足踝要背伸，尽量伸展开，坚持10秒。对足跟，脚跟对脚跟成为一字，尽量让大腿往外撇，坐的时候身体不能往前哈，要挺起胸膛，坚持5到10秒。摇摆，起身把腿打开，与肩同宽或比肩稍宽一点，站直，把重力放到前脚掌上，抬起脚后跟，先往右边，右脚后跟放下，左腿放松，把所有重力放在右腿上，脚掌吃劲儿，脚趾抓地，刺激足的6条经脉，慢慢绷起来，再像波浪一样回正换脚，动作要慢，可以扶着椅子做。提踵颤足，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冲前，挺胸收腹，小腿绷直，站立，吸气，慢慢抬脚后跟，绷紧小腿肌肉，快速放下，用足跟敲打地面。常用热水泡泡脚，疏通气血，不显老。除了平时锻炼脚部经络以外，泡脚也是一个一年四季都适合的养足方式。泡脚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刺激经络，缓解疲劳，辅助改善睡眠，还可以辅助改善疾病。中医上认为，泡脚可以促进药物渗透，达到内病外治、上病下治的作用。因此，常配以药物，可改善疾病，强身健体。晚上用温热水浴足，同时用双手按摩、揉搓脚背及脚心，以加速脚部的血液循环。水凉后再加热水，如此反复并长期坚持，有助睡眠，缓解疲劳。寒从足起，洗脚一年四季宜用热水，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具有按摩功能的足浴盆。以下五种人群更需注意：动脉血管闭塞人群、静脉曲张患者、糖尿病患者、痛风发作期患者、足癣等皮肤病患者。泡脚的温度和时间一定要控制，加点它效果更好。一、白醋助眠，每天用白醋泡脚30分钟，可以调节梳理松弛紧张的神经，调和经络气血，大大改善睡眠状况，消除疲劳。白醋可以加速人体的血液循环，改善身体各部位的缺氧状态，增强各系统的新陈代谢，从而让疲劳感消失无踪，第二天又是阳光满满的一天。滋润美白皮肤，白醋泡脚还可去除腿上和脚上的死皮和角质，从而有美白皮肤的作用。改善脚气，醋有杀菌的作用，经常泡脚可以防止脚气，不容易烂脚起皮。二、生姜治疗感冒，将拇指大的生姜放入热水中浸泡，待水温合适，大概40度左右，给感冒病人泡脚，能够有效阻止感冒发展，还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治疗风湿，生姜具有特殊的驱寒祛风的功效，风湿患者每天晚上持续泡脚半小时，能够有效的减轻病症。用木桶泡脚，泡过小腿，能够缓解风湿性关节炎。

0: 三，花椒。花椒泡脚方法很简单，用一个棉布包50克花椒，放在水中泡脚即可。花椒可以反复利用。花椒泡脚具有杀菌、防流感、解乏、驱寒等作用，能通血脉、调关节，是老中医不外传的保养秘方。
1: 好，下面我们将一起合作为大家献上一首诗，更确切的说是给收音机前想有个好太太的各位男士写的。
2: 好想有个太太为我做饭烧菜，现实却很无奈，让我仍需等待。
3: 一因寂寞难耐，谈过几次恋爱，谁知屡战屡败，轻轻松松被踹。
2: 其实我也奇怪，为啥总被淘汰，历尽打击伤害，总算知道大概。
3: 嫌我不讲穿戴，嫌我长得不帅，嫌我个头太矮，嫌我没有气派。
2: 胸毛长得不帅，缺少世人光啊，丑是自然灾害，矮是因为缺钙。
3: 做人只求正派，讲啥穿戴气派，我们这个年代注定缺少真爱。
2: 女人不是太坏，就是心胸狭隘，或许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可爱。
3: 只怕时至现在早已有了后代，面对这种事态不要气急败坏。
2: 我们除了忍耐，至少还能等待，只要相信真爱它就一定存在。
3: 要么咱就不爱，爱就爱个痛快，没有爱的灌溉，生活百无聊赖。
2: 只有好的心态才能保持愉快，爱情也有好赖，绝对不能草率。
3: 我是愿意等待，哪怕青春不在。
4: 四季养生小知识，想补气养血不用愁，简单一个小动作，坚持做就能改善气血，养出好状态。
0: 平时常做的拍手，这个最简单的动作，除了能表达欢迎喜悦外，其实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养生。你没看错，拍手养生自古有之，尤其适合老年人。中医理论认为，所有病症都是气血失调而渐渐造成的，而长期坚持拍手可预防多种慢性病。为什么拍手能养生？人身上有12条经络，经络是气的管道，连接五脏六腑。经络被堵塞了，气的运行就不通畅，人也就会生病。而拍手可同时疏通六大经络，能起到养生健体、补气养血、活络经脉、疏通血脉的作用。拍手动作简单，效果可不简单。一，拍手可以缓解感冒症状。由于感冒容易使人精神萎靡，身体感觉到疲惫，拍手可以震动身体，手部的反射区可以通过经络去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可以缓解感冒的症状。二，当人体出现发困的症状时，拍手20分钟可以使得大脑得到放松，同时加快了身体血液循环，血液将氧离子运送到大脑供给大脑使用，困意全无。三，拍手其实是可以锻炼到手臂的一系列肌肉的，从而刺激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的肌肉，得以松弛下紧绷的肌肉，适当伸长手臂进行拍手，也可以起到拉伸的作用，可以缓解一定的疲劳感。四，拍手可以辅助一些慢性病的治疗，例如冬季手脚冰冷、头晕、头痛、身体虚弱、心悸冷汗、失眠多梦、神经衰弱、脾气暴躁、老花眼、散光、眼痛、干眼症、耳鸣、便秘等。拍手养生法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

0: 恶的较量。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2: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欧阳菁回到会议室，他是心如乱麻，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久留了，得赶快动身去美国。可李大康又逼他在离境前办妥离婚手续，如果不答应他，万一他从中作梗，他又怎能对抗得了位高权重的丈夫呢？这时王行长让他谈一个技术性问题，叫了他几声他竟然没听见。在众目睽睽之下，欧阳菁站了起来，一脸病容地说，
3: 实在对不起王行长，我的头疼病犯了，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似的。
0: 王行长让他回家休息，他就拿起包离开了会议室。王大陆送的帝豪园别墅是欧阳菁的栖身之地，他经常站在花园里发呆，或抬头仰望玉兰树上皎洁的花朵，或低头凝视篱笆下盛开的玫瑰，一站就是半天。美丽的花朵让他暂时忘却了尘世烦恼，灵魂悠悠出窍，融入花丛当中。偶尔传来喧闹之声，他会浑身打一个激灵，仿佛从梦中惊醒，然后拖着慵懒的脚步，神情落寞地回到了大别墅里。他有着和生理年龄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对于爱情仍然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执着，但于白日梦中不肯醒来。他虽说保养得很好，50出头的女人了，皮肤还是那样白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但是额头上终究爬满了又细又深的皱纹。他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病态似的一遍一遍地看，浪漫的爱情故事和他的白日梦化为一体。他喜欢端一杯红酒，蜷缩在别墅二楼的沙发上，孤独地度过漫长时光，但他不觉得孤独，他跟着偶像都教授笑，伴着都教授流泪，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剧中的女主角。王大陆说，这些无聊虚假的电视剧是精神鸦片。欧阳菁同意，但他需要的恰是这种精神鸦片。王大陆劝他去看心理医生，他说，把我治得像李达康一样清醒吗？那我宁愿去死。作为一个女人，欧阳菁在丈夫身上始终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这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回家的路上，欧阳菁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虽然关心他，却始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并暗示他自己不是都教授，这很让欧阳菁伤心。可是出了事还得找王大陆。等王大陆的时候，天已经黄昏，欧阳菁站在花园里久久地发愣，心里边一阵酸楚，眼泪润湿了他的眼眶。王大陆过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半个月亮从东边天际升起。欧阳菁在月色下郁郁地对王大陆絮道，今天省检察院的一个小姑娘突然

0: 然跑到行里来了，要找他了解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王大陆认定这是危险逼近的信号，他告诉欧阳菁，李达康已经向他发出了警告，现在必须办妥两件事，第一，和李达康协议离婚，越快越好，第二，离婚手续办完，立刻飞美国，以免夜长梦多。欧阳菁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丈夫，说是李达康说了，要到法院起诉了，那就等法院来判吧。王大陆好言劝解说，别犟了，检察院上门怎么也不是好兆头，事不宜迟，建议你今晚就去找李达康谈，主动谈。欧阳菁的泪水流了下来，过了好半天他才叹息说，好吧，我听你的，离婚我认了，可有些事儿，我还是要和他讲明白。接到妻子欧阳菁的电话，李达康很意外，当时他正突击检查国际会展中心，这位书记就是这样，神出鬼没，经常在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出现，弄得手下干部很紧张。李达康建议妻子回家谈，妻子知道丈夫怕什么，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再和你吵了，好聚好散，今天咱们就协议离婚。一听协议离婚，李达康喜出望外，这对他而言是个福音呐。如果能这样，他也不必到法院起诉了，起诉有消极影响。他当下在电话里和妻子约定，在会展中心东湖湖滨的二号楼水榭见面。这个晚上天气很好，月光如水，湖面上波光粼粼。李达康坐在水榭灯下的凉椅上喝茶，目光投向无垠的夜空。夜空清朗，星星放射出令人惊讶的光芒。月是新月，一弯银莲悬挂苍穹，因能见两个人的心终于宁静下来。星月之光犹如泉水一般，洗两个人的心终于宁静下来。星月之光犹如泉水一般，洗去人世间的浮躁焦虑。李大康让座倒茶。欧阳啊，你好久没到这地方来了吧？欧阳菁脱去了风衣说，是啊，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李达康强调了一句，是一块污染严重的荒地。对，荆州没人不知道，这里原是多年的老化工区嘛。欧阳菁坐下喝茶，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这回还算是自然，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不过李达康是工作狂，收不住嘴，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所以啊，我才拍板把会展中心建在这儿，政府的重点工程不来谁敢来呀？现在政府过来了，开发商也就过来了，开发带动了污染治理，后人就得到了这一片城市绿肺，你瞧好大一片呐。欧阳菁打断了他，不让他谈工作。工作说起来你就没完。李达康也赶紧转弯，哦，那说咱们的事儿。欧阳菁品着茶，看着前方说，说咱们的事儿之前，我还是想说说王大陆。李达康有些不自在，看着湖面问，咱们离婚跟王大陆有关吗？欧阳菁说，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今晚不会过来的。李达康冷静了下来， 要妻子有什么话尽管说。欧阳菁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说起了一段往事。21年前，在金山县，王大陆任副县长，是县长李达康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李达康为了修路，在全县搞强行摊派，村村掏钱，人人捐款，为了5块钱，把一个农妇逼得喝了农药。农村家族势力大，一下子闹了起来，几百口子族人披麻戴孝沉尸县政府门口。王大陆被迫站了出来，替李达康和县政府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了。王大陆辞职以后，李达康和当时的县委书记易学习各拿出5万元资助王大陆创业。王大陆经过多年的奋斗，才有了今天这个大陆集团。李达康也回忆起了往事。
1: 是啊，大陆是好人呐，倒是你欧阳，当时说啥也不愿意掏这5万块，跟我吵啊闹啊，还是易学习做了你的工作，由他担保，这5万块以后一定还你，你才把存折掏出来。
2: 是，我承认小心眼儿，我是女人。达康，这事让我后悔到今天，惭愧到今天。但是今天你呢，就不惭愧吗？你忘记王大陆怎么替你顶的雷？如果不是王大陆，你当年很可能就倒在金山县了，哪有今天这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啊？人不能忘本呐。我这么求你把大风厂那块地批给大陆集团，你为什么死活不答应呢？
0: 李达康苦笑了一声，
1: 欧阳，你又错了。当年资助王大陆那5万是咱们家的积蓄，我可以全给他。今天任何一个项目都不是咱家的，我李达康都没有权利批给他。我违反原则批给他，既是害我，也是害他。这话我也和王大陆说过，你大陆集团是酒业食品集团，不要凑热闹搞房地产，真要搞，按程序去投标。我找他谈了一次话，让他别走小路。
0: 听到这儿，欧阳菁火了。
2: 我知道，王大陆和我说了，这是冲我来的吧？所以李大康，我今天也要把话跟你说清楚。王大陆从来就没让我找你要过项目，是我出于当年的愧疚，想帮帮他和大陆集团的忙。今天，我们就要协议分手了。李大康，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报答王大陆的机会？
1: 欧阳啊，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2: 好，不说了。最后和你说一句吧，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不会这么轻易和你离婚的，你就多保重吧。
0: 说完，欧阳菁提起包转身离去了，高跟鞋踩得花岗岩是梆梆作响。李达康的心情很复杂，欧阳菁忽然同意离婚，既让他如释重负，又让他若有所失。歉疚之情像一团浓墨渐渐化开，充满了胸臆。欧阳菁走后，他站起来，独自在湖边徘徊。微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被揉成银色碎片，一波一波飘向岸边。他想起欧阳菁说，是王大陆做他工作，他才同意离婚的，就更觉得对不起老同事老朋友了。是自己多心了，这么多年没好好的和王大陆沟通，冷落人家，实在不应该呀。凝思了片刻，李达康扫视着湖面，
1: 打开了手机。大陆吗？我谢谢你了。作为当年一个班子的战友和同事，希望你对我多一些理解。但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就挂断了电话。李大康耐着性子再一次拨打着手机，王大陆终于接听电话了。
2: 怎么，大陆，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
1: 王大陆语带嘲讽地说，你让我不要走小路吗？我把小路切断了。
2: 李大康诚恳地说，大陆，这里可能有些误会，我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的感情。大陆，我回忆了一下，自从你在金山辞职，21年来，你还真没找我办过什么事儿呢。只是这次光明湖开发……
1: 王大陆不等李达康说完，就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2: 李书记，这次光明湖开发太不公平。我在欧阳面前发牢骚，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公平待遇，希望丁义珍不要做得太过分。李书记，你知道丁义珍背着你都干了些什么吗？现在事实证明，你用错了人。你主持的光明湖改造项目，不光明啊，黑得很，黑箱操作太多，没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3: 是的，是的，大陆，这个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
2: 王大陆的情绪很激动。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真伤了我的心呐。大康，你现在开始回忆了，也知道我下海这21年来没有找过你。你知道为什么不找你吗？你怕我这个商人把你这高官拉下水，我还怕你这高官连累了我呢。一位高官倒台，多少商人陪绑，我可见得多了。
1: 李达康对着手机叹息，
2: 是啊，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天请酒赔罪。哦，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喊来，咱们仨一醉方休。
3: 好，达康，那我就等着了。
1: 手机那边终于应承下来了。
0: 陆亦可非常的愤怒，欧阳菁以官太太的傲慢姿态把张华华丢在荆州城市银行会客室一下午，连个面都不见，太目中无人了。细想之下更加的生气，他要打草惊蛇，蛇居然不惊，没准还在窃笑，可恶至极。早晨，侯亮平在检察院操场悠着双杠，穿着一件白背心，胸脯胳膊肌肉鼓爆。加了一夜班的陆亦可找到操场双杠前，建议直接传唤欧阳菁，就蔡成功的举报进行讯问。尤其关键的是要他交出阴司护照。侯亮平想了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要采取行动了。欧阳菁手上有签证过的护照，再不采取行动，万一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逃之夭夭，就是他的责任了。于是果断命令陆亦可阻止欧阳菁出境。陆亦可再次确认，
2: 侯局长，那我们今天就和欧阳菁接触了。
1: 侯亮平从双杠上下来，拔腿就走。
3: 对，让张华华组行动吧。
1: 和欧阳菁的正面交锋就这样开始了。可是让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没想到的是，接触开始就遭遇了李达康，一场意外大戏跳出了原有的构思，激情

0: 上演。这场大戏震惊了汉东省政坛，强行撕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说来也巧，那天上午，张华华奉命带着两个女同志到荆州城市银行传欧阳经时，一个新情况发生了。那张沉寂的银行卡居然奇迹般的活动了。监视人员收到消费信息，就在几分钟前，此卡在名品商场刷走了5030元。在局里坐镇指挥的陆亦可让张华华立即赶往名品商场，在第一时间提取这个证据，如果发现目标欧阳菁，立刻控制。张华华接到指示，奔向了名品商场。商场人流熙攘，摩肩接踵，想找个人很不容易。张华华让手下两名干警在一楼搜寻，自己直奔二楼。就在上楼的首扶电梯上，张华华突然发现欧阳菁提着大包小包从对面电梯上下来，两个人还打了个照面。欧阳菁显然认出了他，立刻加快脚步，匆匆地下了电梯，急急地离开了。张华华一看不好，在上行电梯玩命的逆行，推开行人追出了大门。可是还是晚了一步，欧阳菁在停车场上了自己的宝马车，开着车近乎横冲直撞，开向了大街。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5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张华华也上了检查警车，急速地冲出停车场，同时对着袖珍话筒向陆亦可报告：陆处，欧阳菁认出我了，一路狂奔要逃，我现在已经咬住他了，可我只有一个人，我手下那两个主还在商场呢。陆亦可这是在走廊上快步地走着，正要到侯亮平办公室汇报，就对着话筒说：好，华华，能死死咬住就好，我这就给你派增援。这时季昌明迎面走了过来，随口问了一句：亦可，增援谁呀？陆亦可不由得一惊，和这位高官太太的直接交锋，侯亮平还没向检察长同志请示呢。于是轻描淡写地说：哦，抓一个小萝卜头。季昌明狐疑地看了陆亦可一眼，擦身而过。走进办公室，陆亦可立即向侯亮平报告了最新情况。目标正一路急逃，很可能回市委的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是否增援张华华，在李达康家门口守株待兔。侯亮平苦笑着：当真跑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家里去抓人呢？陆亦可说：我这不是向你请示吗？刚才碰到纪检，纪检还问呢。侯亮平很警觉：你怎么和老纪说的？陆亦可说：我敢说呀，不怕吓着人家领导。侯亮平点了点头，然后在屋子里踱起了步，踱到金鱼缸前站住了，几次歪着头站在那儿看金鱼。接了陈海的班，陈海办公室里的一切也全都接收下来了。比起陈海细心照料这些金鱼花卉，侯亮平很不称职。 鱼缸里的水已变得浑浊不堪，像是一锅酱汤，一些绿色植物也出现了枯枝黄叶，盎然的春意变成了败落的秋色。侯亮平捏起一撮鱼食喂鱼，又看着鱼儿追逐抢食。陆亦可等不及了，哎，说话呀头，华华还等着增援呢。侯亮平这才说，你确认一下，蔡成功送他的那张卡真动了吗？确实动了，张华华那组有两个人正在商场固定证据呢。侯亮平终于下定了决心，把最后一撮鱼食往玻璃缸里一撒，拍了拍巴掌，动作麻利地穿上制服。好，那我们走，增援张华华去。这让陆亦可有点意外，他睁大了眼睛。侯局，你亲自去呀？对，亲自去。他后面有大人物吗？他们坐上检查警车，一路赶往市委宿舍。时近中午，街上车辆虽然不及上下班高峰那样拥堵，却也前呼后拥，川流不息。这年头车辆越来越多了，仿佛雨后森林中的蘑菇，一夜之间就能冒出一片。陆亦可还是有点担心，这事儿真不向老季汇报啊。侯亮平说，汇报啥？再搞凉一盘黄花菜吗？做实了再说。陆亦可苦笑着，当真冲到省委领导家去抓人？侯亮平挺直了身子说，如果有证据为什么不，我们穿上这身制服的时候宣过誓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现在关键是固定证据。侯亮平催促陆亦可再问问情况，陆亦可一问，结果不太美妙。欧阳菁刷卡时并没有监控视频，证据仍然没有落实，现场两位同志还在努力。侯亮平拉长了脸嘀咕了一句，糟糕。欧阳菁此刻的心情比侯亮平糟糕一万倍，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愿意花任何代价买回来。本来和李大康约好下午办离婚手续，晚上一起吃顿散伙饭，他就乘飞机离开中国。上午有空闲时间，女人的毛病又犯了，想买几件好衣服带走。在国外不敢出手阔绰，买件漂亮时装要贵好多。女人就是女人，鬼使神差的，她又来到熟悉的名品商场。有件标价20000多的秋季时装他早就看上了，他将蔡成功送的那张卡里连本带利5030元刷完之后，剩下的16000元用了自己的卡。收银员递过机打收据，欧阳菁签了字，张桂兰。致命的错误就这样犯下了，而他却浑然不知。直到电梯上遇见昨天在银行等他的检察院的小姑娘，欧阳菁这才猛地醒悟，坏了，自己被跟踪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逃过眼前一劫，今晚他就可以远走高飞。欧阳菁不顾一切地驾车飞奔，同时联系李达康，让李达康回家办离婚手续。本来说好手续下午办，晚上一起吃饭，现在改了。李达康似乎很为难，说是马上要开会。欧阳菁的心情坏透了，你来不来？不来算了。李达康这才怕了，在电话里说，好，那我马上回来。欧阳菁回到家，紧张地收拾行李，田杏芝在一旁帮忙。保姆依依不舍地说，欧阳姐，这回真要走了？欧阳菁说， 哎，真走了。姓芝啊，这几件衣服都给你吧。哎，姐，你上回给我的衣服还没穿呢。收拾停当，李达康也到了家门口。领导做事就是细致，提前和民政局局长联系好了，带了两个民政局的干部回家，上门给他们办离婚手续。欧阳菁手拿着离婚协议，摇头叹息：李达康啊，也只有这份离婚协议才能让你放下手头的公事立刻回来。给你，我已经签过字了。李达康接过离婚协议，草草地看了看，掏出笔签了字，递给民政局干部。其中一位说：李书记，欧阳行长，还有你们的照片呢。欧阳菁就把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了他，于是两位民政局干部当场给他们办下了离婚证。民政局干部填写证件，给证件打钢印的时候，李达康问：欧阳，怎么突然要走了？欧阳菁应付说：想到了一张便宜机票，就是今天的。李达康也没怀疑，怪不得呢，那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欧阳菁灵机一动：也好，达康，那就送我去机场吧，咱们一起在机场吃个午饭。李达康不屑地说：机场有什么好吃的，质量次，价格高，环境也不好。欧阳菁说：那就别吃了，达康，你只要送我到机场就行。李达康这时候似乎有所警觉，瞅了他一眼：哎，欧阳，你今天是怎么了？没什么事吧？欧阳菁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啊，没什么，就是想女儿了。一会儿，中共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就载着他离婚的妻子向荆州国际机场驶去。当时李达康并不知道一辆检察院的警车正不远不近地盯着他的专车，但是前妻的表现让他略感不安。一路上，欧阳菁不时地盯着后视镜，脸上显出明显的焦虑。李达康看着欧阳菁，总觉得哪里不对，尤其是欧阳菁最新的要求，让他觉得有些过分。达康，我们夫妻一场，你能送我上了飞机再走吗？李达康疑惑地问。欧阳，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欧阳菁故作轻松地说：达康，你想哪儿去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就算我有什么事儿，也跟你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车窗外，绿化带往后方飞掠，树叶化为一片模糊的绿色。接到张华华的监视报告，侯亮平临时决定在机场收费站拦截。当时侯亮平的警车正在中山路上，马上改变了方向，驶向机场高速公路。在城乡结合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大车小车堵了一长溜，侯亮平急得直搓手。幸亏司机熟悉路况，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绕了不少路，总算是上了高速公路，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松了一口气。陆亦可说：欧阳菁够厉害的，能想到调李达康的车护驾，亲自送他去机场。上回丁义珍逃走是暗度陈仓，他这回可算是明火执仗了。侯亮平说：听你这意思，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陆亦可十分肯定：除了李达康还能有谁呢？侯亮平摇了摇头说：亦可，我不这样认为， 今天的情况和那天晚上

不是一回事。路易可建议说，现在可以向纪检汇报了，让纪检报告省委。侯亮平立刻否决，现在就更不能汇报了。李达康是省委常委，动李达康是要中央批准的，超出了我们的权限，也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们现在为了办案，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菁的涉嫌犯罪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抓犯罪嫌疑人欧阳菁。这时，名品商场的同志来了电话，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收银员看了欧阳菁照片，确认是他刷的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菁。欧阳菁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级时装，贿赂卡里的钱不够用，才拿自己的卡补上的。侯亮平乐了，太好了，现在证据确凿。路易可问，那就硬干了，从李达康专车上抓人。是的，所以我才亲自出马。警车到了机场收费站停下了，路易可再次提醒侯局，你再考虑一下，这么做合适吗？侯亮平说，没什么不合适，我们就是依法传唤欧阳菁。可如果李达康书记不让我们传，在这里形成僵持呢？侯亮平胸有成竹地说，你认为这可能吗？李达康是政治家，要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我不相信他这个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乐意在这种场合跟我们僵持。退一步说，就算他想捞他老婆，也会在幕后做工作，而不是和我们对抗着硬来。我想啊，他连车都不会下。路易可仍然很担心，如果呀，我是说如果李达康也跟你一样邪乎呢？侯亮平说，那也好办，我直接打电话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路易可还想说什么，侯亮平竖起手指制止了他，路易可，不要再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时李达康的专车也驶临了收费站，侯亮平下车，当到一站，举起手掌做出停车的手势。李达康的轿车缓缓停下，后面跟踪而来的张华华的警车也在李达康专车的左侧停了下来。李达康的司机下了车，走到侯亮平和陆亦可面前，你们想干什么？知道这是谁的车吗？侯亮平说，我只知道被传唤人欧阳菁在这台车上。司机是满脸的不屑，我说同志，欧阳菁是谁的夫人，你不会不知道吧？侯亮平说，欧阳菁是谁的夫人跟我们检察院办案没有关系。陆亦可解释着，有人举报了欧阳菁副行长，我们要请他去谈一谈。司机傲慢地说，知道吗，欧阳副行长是市委李达康书记的夫人，这台车也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侯亮平看了看近在咫尺的专车，不动声色地说，是吗？我不知道李达康书记现在是否在这台车上，如果李书记在车上的话，麻烦你向李书记汇报，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他理解支持。说罢主动向司机出示了工作证和传唤证，这是我的工作证，我叫侯亮平，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是传唤证，请你让李达康书记和欧阳菁副行长过目。双方交涉的时候，李达康专车的车窗紧闭着，隔着深色窗玻璃，侯亮平似乎都能看到车内李达康和欧阳菁忧郁的面孔。
事后路易可说，那天身穿检察官制服、手持证件的侯局长英气逼人，侯似一尊法律之神的化身，这一形象必会深深印刻在李达康的脑海里，让他终生难忘。可是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忽略，那一刻李达康

同的场合和对象，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此时此刻，严峻的沉默就是一种好的方式。侯亮平也冷冷地看着李达康，直面对视，毫不避让。他知道自己绝不能避让，这是法律和权力在较量。他眼中稍有怯懦，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扑过来，法律就将一溃千里。僵持了一秒、两秒、三秒、四秒，终于，欧阳菁主动打破了僵局，打开另一侧车门，缓缓下车。张华华和两名女警迎了过去，张华华神色严峻地说：“欧阳行长，请吧。”欧阳菁回转身，木然地对着专车里的前夫最后招了招手，上了检查警车。张华华和一名女警立刻将他夹在后座中间，带离了收费站。回去的路上，陆亦可松了一口气。侯局，你判断的没错，李达康果然没下车。侯亮平却说：“但我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给我一个明确的警告。只怕不仅是警告，估计他还会去找老纪。亦可，你打电话给老纪，现在该汇报了。”陆亦可答应着，用手机打纪昌明办公室电话，电话是忙音。侯亮平推测着，那应该是在和李达康通话。事实也正是如此，此时李达康正恼怒地打电话责问纪昌明。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菩萨蛮雨晴夜和玲珑日是唐代文学家温庭筠的词作，此词写闺中女子的白日闲梦与梦后幽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菩萨蛮雨晴夜和玲珑日，作者温庭筠。雨晴夜和玲珑日，万只香鸟红丝拂。闲梦一金堂，满庭萱草长。绿帘垂露宿，梅带远山绿。春水渡溪桥，凭栏浑玉笑。译文：夜荷花沐浴着雨后的阳光，千枝万朵红丝轻拂，袅袅地蒸腾着浓郁的花香。现实又梦见那豪华的厅堂，旁边的萱草又绿又长，在那里我们相知相识。秀莲的流苏仿佛坠压在我的心头，远山的碧绿如我眉间浓浓的忧愁。溪桥下流水潺潺，凭栏远眺，思魂更是难禁。春水流淌的都是我的相思与忧愁。据《唐才子传》和《北梦》所言记载，唐玄宗喜欢曲词《菩萨蛮》，相国令狐桃暗自请温庭筠代自己新填《菩萨蛮》词以进。据此可知，《菩萨蛮》诸词乃温庭筠所撰写，而由令狐桃进献唐玄宗之作。这是一首闺怨词，写春闺女子的白日闲梦与梦后幽情，时令当在五月盛夏。开头的两句写在雨后阳光之中，无数朵红色的合欢花低垂着，美如雕玉，微风吹过，香气飘动，花瓣流红。一个福字妙写花态，将花谢花飞的景象写活了。这两句兴起男女爱情，女主人公的梦意由此而生。接着两句写女主人公在这静谧的环境中睡着了，做着美好的梦，前后回味梦中之事，到了华丽的居所，还见到萱草开满庭院，这是一种令人忘忧的草。这里用草与开头的花儿相关合，但梦还是梦，回忆毕竟还是回忆，都不能真正充实他的现实生活。过篇两句回到现实，女主人公隔着垂有流苏的秀莲在沉思，那带愁意的眉头像一抹碧绿的远山。接拍两句写女子又情不自禁的凭栏眺望，一江春水从溪桥下缓缓流过，触景生情，他深感自己的美妙年华也如春水一样缓缓流逝，不禁情思茫然。这两句化用江淹的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此词上篇写梦中情事景美情欢，更反衬出女主人公眼下的失落与凄苦，所以词的下篇写梦后的愁思尤为痛苦，也尤为感人。整首词中无论是写梦后所见之景，还是写女子愁眉不展眺望之思，都充溢着怨与恨，凄苦与哀伤。全词意境缠绵凄艳，语言精工浓丽，如春水渡溪桥，凭栏浑玉箫二句，情词俱美，贴合温词密丽浓艳的风格。
0: 范仲淹与欧阳修把酒言欢写下的一首词，句句有深意，通篇充满智慧。下面就来赏读范仲淹的这首《踢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2: 《踢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癌，老成汪翠。只有中间蝎子少年，人把浮名牵系。一贫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词的大意是：昨天晚上读《三国志》，不禁笑曹操、孙权和刘备用尽权谋，却只落得三分天下。仔细想来，与其这样，还不如像刘伶喝他个酩酊大醉。人活在世上，有多少人能活到一百岁呢？少年时癫狂无知，老了又瘦弱憔悴，只有中间那一段年轻的时光，又怎忍心用来追求功名利禄呢？就算是官位一品，富贵百万，试问谁又能躲过终老将至呢？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癌，老成汪翠，只有中间蝎子少年，人把浮名牵系。一贫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0: 宋代词人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以其细腻的情感描绘和生动的意象比拟，展现了词人深深的思乡之情和人生感慨。蒋捷以此词在江南的暮春烟雨里，为南宋的黄昏奏响了一曲哀婉而永恒的文化挽歌。
3: 一剪梅，舟过吴江，作者宋代蒋捷。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声调，心自相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吴江指濒临太湖东岸的吴江县。这首词主要描写作者乘船漂泊在途中思归之情，起笔点题，指出时序，点出春愁的主旨。一片春愁待酒浇，一片言愁闷连绵不断，待酒浇是急于要排解愁绪，表现了愁绪之浓。词人的愁绪因何而发？这片春愁缘何而生？接着便点出这个命题。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上片这五句用跳动的白描手法具体描绘了舟过吴江的情景。这条江就是流经吴江县的吴淞江及吴江。一个摇字刻画出船儿正逐浪起伏地向前滑动，带出了乘舟的主人公动荡漂泊之感。一个招字描写出江岸边酒楼上悬挂的酒招子正在迎风飘摆，招揽顾客，也透露了他的视线为酒楼所吸引，并希望借酒浇愁的心理。这两句都着笔于景物的动态，剧中特别点出了吴江的两个引人注目的地名，表现他的船已经驶过了秋娘渡和太娘桥，以突出一个过字。这个渡口和桥都是用唐代著名歌女的名字命名的，船经此处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作者偏偏挑出这两个地名，透露出他触景生情，急欲思归和闺中人团聚。漂泊思归，偏偏又逢上恼人的天气，作者用飘飘潇潇描绘了风吹雨急，并连用两个又字，表示出他对这不解

0: 园艺的风雨的脑溢。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声调心自香烧。首句点出归家的情思，何日道出漂泊的厌倦和归家的迫切。想象归家后的温暖生活，思归的心更加急切。何日归家四个字一直管着后面的三件事：洗客袍、调声和烧香。客袍是指旅途穿的衣服，调声调弄有银子的声，烧香点熏炉里心字形的香。这里都是白描，此人想象归家之后的情景，结束旅途的劳顿，换去客和家庭生活的温馨，娇妻调弄起香有银子的声，点燃熏炉里心字形的香。白描是为了渲染归情，用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来突出思归的情绪。作者词中极想归家之后家人陪伴之乐，思归之情殷殷如此。银字和心字给他所向往的家庭生活增添了美好和谐的意味。下片最后三句非常精妙，流光容易把人抛，只时光流逝之快。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化抽象的时光为可感的意象，以樱桃和芭蕉这两种植物的颜色变化，具体的显示出时光的奔驰，也是渲染。蒋捷抓住夏初樱桃成熟时颜色变红，芭蕉叶子由浅绿变为深绿，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转化为可以捉摸的形象。春愁是剪不断理还乱，词中借红绿颜色的转变，抒发了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感叹。词人在词中逐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铿锵，大大加强了词的表现力。这个节奏感极强的思归曲，让人读后有余音照亮三日不绝之感。一剪梅这个词牌有叶六平韵和逐句叶韵两种写法，作者采用了逐句叶韵的格式，读起来更加铿锵悦耳。他还充分发挥了这种格式中四组排比句式的特点，加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节奏感，这都使他更像一支悠扬动听的思归曲，增添了他的余音绕梁之美。
1: 贺冲天黄金榜上是婉约派词人柳永落榜后的抒怀之作，道尽了宋代文人科举之路的无限辛酸，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贺冲天黄金榜上，作者宋代柳永。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正不自由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一月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嫩微红已翠，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想，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在金字题名的榜上，我只不过是偶然失去取得状元的机会，即使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君王也会一时错失贤能之才，我今后该怎么办呢？ 既然没有得到好的机遇，为什么不随心所欲的游乐呢？何必为了功名患得患失？做一个风流才子，为歌姬谱写词章，即使身着白衣，也不亚于公卿将相。在歌姬居住的街巷里，有摆放着丹青画屏的绣房。幸运的是，那里住着我的意中人，值得我细细的追求寻访，与他们依偎，享受着风流的生活，才是我平生最大的欢乐。青春不过是片刻时间，我宁愿把功名换成手中浅浅的一杯酒和耳畔低回婉转的歌唱。这首《贺冲天》黄金榜上，是青年刘勇参加科举考试落榜不第后所作。即已名落孙山之后，心中有所不甘，因为科举的仕途之路仍然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选择。但是失落、激愤和难堪之情必须要有所排解，此人于是写下了这首词。南宋人吴曾的《能改瞻漫录》卷十六里有一则记载，与这首词的关系最为直接，说宋仁宗留意儒雅，而刘勇号为隐野讴歌之趣，传播四方，常有贺冲天词曰，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即皇帝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宋仁宗故意将其触落，于是刘勇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遍，而长期的流连于房曲之间。全词充分地展示了词人的狂傲性格。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考科举求功名，开口折言龙头。词人并不满足于登进士第，而是把夺取殿试头名状元作为目标，落榜只认作偶然，见疑只说是赞，即自负可知。此人把自己称作明代遗贤，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宋仁宗朝号称清明盛世，却不能做到也无遗贤，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就是他所要嘲讽的。风云际会，施展抱负，是封建时代士子的奋斗目标。既然未遂风云变，理想落空了，于是此人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争不自由狂荡，表示要无拘无束地继续过自己那种为一般封建士人所不耻的流连房曲的狂荡生活。微红已翠，浅斟低唱，就是对狂荡的具体说明。此人这样写是恃才负气的表现，也是表示抗争的一种方式。科举落地使他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只有以极端对极端才能求得平衡。他毫不顾忌地把一般封建士人感到刺目的字眼写进词里，恐怕就是故意要造成惊世骇俗的效果，以保持自己心理上的优势。还应该看到烟花巷陌在封建社会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当时的客观事实，而涉足其间的人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情况。刘勇与一般的侠客的不同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他保持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只是寄情于生计，并非沉溺于酒色，这一点他后来登第为官的事就可以证明。第二是他尊重意中人的人格，同情他们的命运，不是把他们当作玩弄对象，而是与他们结成风尘知己。可见此人的狂荡之中仍然有着严肃的一面，狂荡以傲世，严肃以自律，方能不失为才子词人。这首词真切细致地表述了此人落地以后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何须梦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言得失何干，虽是白衣未得功名，而实具卿相之志，这是牢骚感慨的顶点。 也是自我欢愉的极限。

0: 这些话里已经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倘再跨越一步，就会走向反面。何须论得丧，正是对登地与落地的得与失之间进行掂量比较。自称白衣卿相，也正是不忘诸子显达的思想流露。自然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想法书写出来，说明落地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多么深重的苦恼和多么繁杂的困扰，也说明他为了摆脱这种苦恼和困扰，曾经进行了多么痛苦的挣扎。写到最后，自然好像得出了结论：青春都臆想，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说青春短暂，不忍虚掷，为浮名而牺牲赏心乐事，其实这仍然是他一时的负气之言。贺冲天黄金榜上是刘永进史科落地之后的一纸牢骚言，在宋元时代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反响。他正面鼓吹文人士者与统治者分离，而与歌妓等下层人民接近，有一定的思想进步性，既表现出词人身世飘零之感，又反映出对歌妓们的同情以及蔑视官员、鄙薄卿相的倾向，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还带有消极反抗的情绪。这首词的构思、层次、结构和语言均与刘永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全篇直说，绝少用典，不仅与民间曲子词极为接近，而且还保留了当时的某些口语方言，如如何像征布且嫩等，全词写得自然流畅，平白如画，读来朗朗上口。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贺冲天黄金榜上，作者宋代刘永。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再遗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征布资由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一月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嫩微红衣翠，风流事平生长。青春都臆想，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三集。
3: 第四集，
4: 范家驹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说道：
5: 二位仁兄误解了，怎隐居乡里十载没有抛头露脸，今日穿着神官袍去咱的祖坟地祭祀而返，何谈出山呢？今明王初，二位仁兄身祭大宋江山社稷，才是春风得意哟。你俩怀揣雅兴，相约何去啊？
6: 家驹仁兄，官场风云变幻莫测，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整肃纲纪，排除异己。去年春季，咱从开封府尹的交椅上落马，王冲从翰林学士的交椅上跌落下来。时下咱俩心情不悦，相约去郊外游春散闷来。
4: 范家驹听得心里一惊一乍，想到：
5: 人在官场人上人，逐出官场人潦倒，时下官场上进进出出倒是个机缘，何不乘此机会打探个虚实，心里也好有个底数。王冲仁兄啊， 听说翰林院里有个崔学士崔进侯，他的处境可好啊？
3: 崔学士乃是蔡京的得意门生，红得发紫，官运亨通啊。怎么，你认识崔学士？
4: 范家驹从言谈中证实了三姨太崔真雪所言属实，便摇了摇头说道：
5: 哦，咱不认识崔学士，只是听说而已，随便问问。
4: 三人寒暄了三言两语，便道别分路了。范家驹骑马，夫人乘轿，前呼后拥朝何氏而去。金明与王冲骑驴，几个仆役交错其间，绕到一片农舍旁边，朝市郊而去。金明与王冲沿着汴河北岸畔走了一程，王冲官场失意，忧虑成疾，尽管从头到脚捂得密不透风，却伸出虚汗直打颤，骑在驴上摇摇欲坠，索性下来踱步。后头的金明也翻身下驴，两人将驴交与仆役牵着，并排悠悠踱着碎步。金明劝道：
6: 王冲仁兄，何苦与自个儿过不去呢？你这样忧愁，当心愁坏了身子。人生在世，不管是顺境逆境，都要随遇而安，方能存身。那范家驹早咱俩十年就罢官还乡，创下一大份家业，人家现在不是活得逍遥自在吗？王公贵族花天酒地是在活，平民百姓奔波劳碌也是活，叫花子淘米要饭还在活，人的境遇不同，活法也就不大一样。这就是随遇而安的生存之道，谁也无法改变这个状况。咱俩若不是奸贼蔡京的陷害，就不会落到今日罢官的下场。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臣僚一朝官，历朝历代如此啊。老兄，来日方长，你要想开些才是。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东山再起时，定是朝变日。蔡京骄横跋扈，朝野怨恨，不会有好下场的。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3: 金明仁兄说的咱都明白，只是难以自制啊。哎，落雨的凤凰不如鸡啊。公鸡能叫名，母鸡能下蛋，主人一天三遍的撒着食儿吃，像伺候客人似的。那凤凰卸了花羽毛，就颓废的人见人嫌，没有一点观赏利用价值喽。咱也是如此而已。
4: 他夺下河床，遂蹲于河边，怔怔地瞧着一河春水，不禁浮想联翩，吟出一首诗来。
3: 一河春水东流去，千帆竞发漕运经。贵人不知稻粱谋，篱笆谁响农耕新。两岸苍生传度日，落魄离愁茫然时。哎，
4: 迎罢长叹一声。这时候一个渔翁带着斗笠撑船逆水而上，越来越近。王冲顿时兴奋地招手唤道：
3: 渔家且慢行，快将船儿靠拢岸来。
4: 渔翁直挺挺地立在船站板上，将竹篙从站板间隙深扎河底，定了船，手遮前额，望着岸边的官人，心里有了谱，遂拔篙撑船靠拢岸来，问道：
7: 官人，您唤老夫靠岸有何事？
3: 余家 咱那骑驴不稳的，累得慌，想乘船而游，不知能否行个方便呢？
4: 哎，官人不识闲人，出手大方。官人，不怕沾腥，就上船来。
8: 王冲招呼几个仆役，牵驴去下游岸畔等着，便与金明登上船。王冲从搭脸里掏出一锭银子，递给渔翁。渔翁掂了掂银锭，足有四两重，乐得眉毛胡须都翘起来了，遂问道：“
4: 二位官人，想必是去下游游春？”
8: 王冲点了点头，应道：“
3: 正是。渔家，不必将船儿划得太快，咱要一览两岸景色呢。”
8: 渔家调拨船头，驶向河心，像蜻蜓点水似的将竹篙不时地左右拨水，船儿不偏不倚，不快不慢，直直地顺水而下。王冲与金明分别坐在两扇船舱里。王冲问道：“
3: 渔家，你乘船上河打鱼？”“
4: 哎，咱逆水而上打鱼，而后去河市赶集。那舱水里的鱼儿若是能卖个好价钱，捎带些五谷杂粮糊口。”
8: 王冲瞥了一眼隔离的舱水里养着白花花的活蹦乱跳的鱼儿，伸手抓起一条鱼，鱼儿摇头摆尾乱晃荡，哧溜一下子滑落进河水里。王冲自嘲地笑道：“
3: 不是鱼家手，难抓花身鱼呀。”
8: 渔翁善解人意，说道：“
4: 鱼儿滑脱，该他脱生，是当咱给你俩打牙祭了。”
8: 船儿在春波中悠游，河岸上发青的蒿草随风飘过来，阵阵清香。两岸的村庄田野，树木琳琅，历历在目。鸡犬之声贯耳，牛耳哞哞，似箫音的悠长，给船上的两个落魄的人儿几许魂牵梦萦的遐想。王冲不禁思绪万千，如潮奔涌，遂吟声朗朗：“
3: 渔翁乘船荡涟漪，舱中人儿揽春景，万物复苏发生机，鸡鸣狗吠村野醒。岸上行人匆匆过，追名逐利苦苍生啊。”金明元兄，你也吟首诗来凑兴吧。“
6: 孤舟漂泊忧愁里，月近春色心宽裕，何欲激流会堤坝，志存高远镇寰宇。鱼鹰钻水刀虾鱼，小生逃命潜泥底。灾难一阵风吹过，奔波土浪任游弋。”
8: 王冲听得扑哧一笑，笑得眼眶里溢满了泪花，鼻孔里冒出一滴清鼻涕，遂掏出手帕擦了一把，说道：“
3: 哎呀，金明兄真会劝慰人呐！茫茫人海烟云，人生难得一知己，咱结交了你这个挚友，此生足矣。”
8: 说着抬眼瞧着撑船的渔翁问道：“
3: 渔家，想必是你家居下游岸畔，咱来了兴致，想到你家用这鲜鱼儿打个牙祭，可否能允呢？”“
4: 舱水里鱼儿尽管跳，管二位官人爽口饱腹就是了。咱把船儿撑快些，不消一会儿功夫就到咱的家了。”
8: 他把竹篙深扎河底，使劲一撑， 船儿渐离舷班，飞驰而去。

0: 船靠拢岸边，渔翁撑篙，纵身一跃上岸，麻利地将船缆绳系于岸上的柳树下，问道：“
1: 二位官人，请下船吧，到咱的家了。”
0: 清明与王冲抖擞精神，跨上岸，举目瞧见距岸畔几丈远的竹篱茅舍，茅舍旁边长着一片绿油油的麦苗，一个少女上身穿黑色大袖短衫，下套黑色短裙，正在麦地里除草。大黄狗闻见了生疏人的气息，便汪汪汪狂叫几声，窜到渔翁身边摇头摆尾。渔翁吼道：“
1: 汪个啥，来的是贵客，不懂个规矩。”
0: 这狗通人性，听到主人吼它，果然不汪了，撒欢窜到一边去了。除草的少女听到渔翁的声音，忙住了锄头，朝这边张望，见两个官人朝茅舍走过来，渔翁喊道：“
1: 妮儿，快回家来弄菜做饭，来贵客了。”
0: 少女扛着锄头走过来，打量着来客。王冲怔怔地注视着少女，脱口而出道：“
2: 赵妮儿，你咋在这儿啊？”
0: 赵妮儿也认出了王冲，说道：“
3: 老爷，用不着咱伺候你了，你把咱遣散回家来，咱只能在这茅舍里避雨栖身呢。”
0: 王冲的眼眶顿时湿润了，说道：“
2: 妮儿，咱对不住你啊，人在难中，这是不得已呀、啊。待咱转了运气，定换你回府来。”
3: 老爷，咱知道你的难处嘞，要不然你咋有闲工夫来咱这荒郊寒舍做客嘞？
0: 金明瞧他眉清目秀，齿白如玉，且又善解人意，遂转脸对王冲说道：“
1: 哎，你咋不把这丫头留着呢？又不多她一个人，走时把她带回府上去吧，这光景也真够委屈她的。”
0: 王冲点头应允，一旁的赵妮儿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慌忙张罗去了。小屋织造制铺狭窄得很，赵妮儿急忙在屋外边捡几块石块，垒起一眼小灶，将一桶湖水置于灶眼上，灶堂里哔哔啵啵地燃着木柴，烧起开水来，接着刮鳞破鱼做饭菜，忙得不亦乐乎。渔翁忙从屋里搬来两个木凳，让王冲、金明坐在屋外边晒太阳，遂与二位官人唠起家常来。
1: 妮儿他娘死得早，家里就咱爷俩，妮儿在府上时给官人您添麻烦了。
2: 妮儿啊，是个好姑娘，手脚勤快，有眼色，甚是惹夫人喜欢呢。只是咱一时心境不悦，就遣散了丫鬟仆人，歌女乐师。不过咱走的时候还要把妮儿带回府去，不知可行啊？
1: 叫她去府上伺候吧。咱这离天远离土近的顾老头子，不能拖累了咱的妮儿啊。
0: 正说着，赵妮儿端着两杯滚茶走过来，分别递给金明与王冲，便退了去。王冲抿了一口茶，品着滋味，说道：“
2: 哎，余家，这是啥茶呀？怎么这么香？”
0: 渔翁一缕胡须，笑呵呵地说道：“
1: 官人，您喝惯了细茶，倒也品尝出粗茶的滋味来。这叫饥不择食，渴不择茶嘞。”
0: 他们又闲聊了几句，这时屋里飘出一阵阵煎鱼的香味儿。王冲吸了几丝香气，咽下一口唾液，顿感肚中饥荒。这时赵妮儿从屋里搬出来一张小方桌，置于客人面前，转身进屋，端来半陶盆红烧鱼。金明与王冲拿起筷子，便吃得有滋有

0: 赵尼尔把盏斟酒，精明与王初一杯老白干下肚，顿时燥得满脸通红。渔翁说道：
1: 这老白干烧劲大，咱常年累月下河捕鱼，沾湿冒寒，没这老白干驱风挡寒可不行。
2: 咱虽身无湿寒，却心有累赘呀。侯门不闻烟火事，黎民哪知官斗心呢？二者虽不相干，却各有苦衷啊。
1: 哎，官人不必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看重了反而压得你挺不起腰板来。人生一世，草木一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知足者常乐，且是做人的根本。官人不必自寻烦恼，咱这一介草民，一壶白干解千愁，醉来呼呼大睡似个死人，醒来摇摇晃晃是个活物。人生有时糊涂倒比清醒好受些，却难得糊涂啊。
0: 王冲心里生出一分感激。
2: 渔翁这一番闲言碎语鼓捣的咱心悦诚服，胜过多少苦口良言呢？咱虽做过翰林学士，咋不及一个渔翁胸襟豁达嘞？
3: 尼尔，斟三杯酒来。
0: 尼尔忙把盏斟酒，王冲端起酒杯说道：
2: 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咱王冲领教了，来，咱们同干一杯。
0: 说着将酒杯碰过去，扬起脖子一饮而尽。三人吃得酒酣耳热，醉眼朦胧，方才收场。辞别时，王冲从搭脸里掏出几锭银子递给渔翁说道：
2: 渔家，这个呀是咱的一点心意，收下吧。妮儿要跟咱回府，你孤身一人要多保重啊。
0: 渔翁捧着几锭银子，几滴老泪滴在银锭上。有生以来他第一回见到这么多银子，这是他一年到头风里浪里难挣到的。时下官人赐了他这么多银子，怎不令他感动呢？渔翁推辞道：
1: 官人，咱不能平白无故收你这么多银子，这可是昧良心的事儿，人昧良心天诛地灭呀。
2: 银子钱财本来就是身外之物，渔家尽管安心收下，只当是你闺女孝敬你的，岂有不收之理呀。
0: 说罢便唤赵尼尔一同登船。渔翁撑船抵达汴河北岸边，王冲、金明、赵尼尔三人下船登岸，与渔翁挥手告别了。此时几个仆役正焦躁不安地徘徊于岸畔，瞧见了主子便欣喜地迎了上来。金明与王冲骑驴而返，后头跟着几个仆役与赵尼尔。却说范家驹骑马，夫人乘轿，一行人前呼后拥，缓缓地进了何氏。拐进了何氏中段北后街范家庄园，范家驹遂叮嘱丫鬟好生伺候夫人歇息。他随即乘轿来到了何氏街面上，停轿于春水轩门楼前。下了轿一招手，两个轿夫忙将轿子抬进春水轩的院里停着，一帮随从尾随而至。只见迎接的老鸨穿着黑色大袖合领对襟，头上挽髻，髻后别一个银簪子，50岁年纪却细皮白肉的。他拿着一方桃红绫罗帕，朝前一饶一摆，笑盈盈，脆生生地唤道：
4: 哎呦， 范大官人稀客哟，几日不见你就鸿运当道，官袍加身了。范老爷真是个福德星，官运福运财运桃花运都冲你而来，咱这春水轩可要沾老爷的光了哟。
0: 范家驹听言心里很是受用，满面春风步上台阶，进了门楼，而后对管家范二旺叮嘱道：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

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陇，今日再到梅陇，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陇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陇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陇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陇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陇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陇

0: 攀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陇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陇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陇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陇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陇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 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莱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5集《司马光编写通鉴》。
2: 司马光编写通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派，可是他编写了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在学术上是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他出生在一个做官人的家庭，他童年时就很聪明机灵，他砸缸救小伙伴的故事不但在当时就很快传开，而且流传至今，成了家喻户晓的佳话。司马光6岁起开始读书，7岁那年老师讲《春秋左氏传》，他听得津津有味，回家以后讲给家里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家里人都很惊奇。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马光20岁那年中了进士，做了官，但是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空就钻研历史。他发现自古以来历史著作非常繁多，一个人花一生的精力也很难读完。他想，要是有一部系统完整的通史能够供人学习，那该多好啊。经过反复思考，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他对人说，春秋以来至今已有1000多年，从史记到五代史合起来有1500卷，读书人读好多年也不能读完，读了一辈子也不能讲出大略的情况。我想写一部历史书，上面从战国开始，下面到五代为止，用左丘明等人的编年体裁，采纳各种各样的说法，写成一家之言。题材确定了，他先编写了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大事年表，对历代的治乱兴亡做了扼要的叙述，书名叫《历年图》。接着又花了2年的时间，按照年代顺序把周秦历史编成了8卷，书名叫《通志》，这也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8卷。公元1066年，司马光把《通志》呈送给宋英宗，宋英宗也很爱读历史，看了以后很是满意，下了一道圣旨，命令司马光把这本书继续编下去，还同意设立一个书局作为编写机构，协助他编书，让司马光自己挑选编写人员，并允许他借阅官府的藏书。司马光高兴极了，马上成立书局，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树和范祖禹等人做助手，共同编写通史。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康也进了书局，负责检阅文字的工作。书局成立不到1年，宋英宗就病死了。继位的宋神宗对历史也很感兴趣，很想了解一点历史，司马光就把《通志》读给他听。宋神宗很是赞赏，认为这部书讲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可以帮助治理天下，同时书中记载的历史又好像一面镜子，可以供人们对照借鉴，因此神宗把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就是帮助治国的意思，鉴是指镜子，含有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为了编写这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每一段历史都由助手先编出世目，排列资料，然后加以考证鉴别，写出详细的编年史作为草稿，最后由司马光删削修改定稿。比如唐史部分初稿多达600-700卷，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1卷，但是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多么的艰巨了。当时这部书的全部初稿据说足足堆了2间屋子，在司马光的案头，手稿堆积如山，司马光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埋头修改写作，他经常要到深更半夜才能睡，他怕自己睡过了头，特意制作了一个容易滚动的原木枕头，只要一翻身，枕头就会滚掉，他也就惊醒了。他把这个枕头叫做警枕，来警戒自己不要睡得太久，影响读书写作。《资治通鉴》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到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99年的一

0: 1362年的历史，按照年代编写成294卷。这部巨著有300多万字，它取材广泛，引用了300多种参考书，其中不少书现在已经失传，所以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资治通鉴》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文笔也非常生动，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我国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由于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在史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人们把他和写作《史记》的司马迁合称为两司马。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6集《柳永奉旨填词》。
0: 柳永奉旨填词。宋代出了许多杰出的词人，柳永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是宋代第一位专门写词的作家。由于他曲折放浪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词风格浪漫多情，通俗感人，音节响亮，充满了市民的生活情趣，其中有许多优美警句广为流传。柳永生活于987年到1053年，原名柳三变，是福州崇安人，因为排行第七，大伙儿也称他为柳七。父亲柳仪饱读诗书，而且官做得很大，家庭教育的影响使柳永把读书做官看成是人生的第一目标。大约在30岁的时候，他告别家乡到京城追求功名，谁知第一次考试就落榜了。隔了几年，第二次考试又没有被录取，这回他忍不住发牢骚了，写了一首词叫做《贺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榜，明代散遗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争不自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流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嫩未红翠，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晌，人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这首词的主要意思是，考不上进士，做不成官，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能，我就是一个不穿朝服的官吏，那些虚浮的名声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成喝酒、唱歌、作词的生活吧。这话本来是一个失意的读书人在背后发的小小牢骚，但是这首牢骚词不胫而走，传到了宫里，也传到了宋仁宗的耳朵里。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牢牢记住了这首词和他的作者。隔了几年，柳三变又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这次好不容易被通过了。等录取的名单发到了皇上面前，宋仁宗看着看着，觉得其中一个名字很熟，就问身边的太监：这个柳三变是谁呀？太监回答：这个柳三变就是所谓的白衣卿相啊，陛下还不知道吧？连西夏国的人都在说呢，有人居住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三变的词呢。这话提醒了宋仁宗，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不是说且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吗？那就让他去喝他的酒，填他的词吧，还要功名干什么？说着就把柳永的名字一笔勾掉了。柳永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多年在首都繁华的环境里所受的熏陶，再加上官场向他关上了大门，使得出生忧郁的柳三变从此流连往返于社会最底层，交了许多民间的朋友，包括歌妓在内。从此柳三变就经常自嘲是奉旨填词，意思是遵循皇帝的旨意在写词填曲，写词填曲还真的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和生命了。 柳三变的许多词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下层女子受压迫遭蹂躏的痛苦生活，从而得到了他们的友谊和资助。他们也因为唱了他的词而迅速走红，对他倍加爱戴。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不愿君王照，愿得柳七教；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可见他在这一时期的词很受欢迎。词是被人唱的，而唱他的人多是社会地位低微、被人瞧不起的歌妓。过去没有人专门从事词的创作，是柳三变开拓了词的领域，并使词获得了表达更为复杂的思想感情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能力。在内容上，他大胆地引进了市井百姓的情调和情绪；在形式上，他创新并发展了100多字的长调。他一生写了200多首词，声情并茂，脍炙人口，比如《醉蓬莱》《望海潮》《雨霖铃》《八声甘州》等，为词的通俗性、民间性、音乐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柳永的名字是后来他改的。在做了许多年风流词人以后，柳三变又回到了封建士大夫的行列当中。他先是把名字改为柳永，使得统治者再也想不起昔日的柳三变。47岁那年，他中了进士，走上了当官的道路，以后也做过县令等。他的政绩不错，民生也好，为国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柳永的词风从此以后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写的词开始脱俗变雅起来，也有不少歌颂皇恩、粉饰太平的词作。这个时候，柳永才真是奉旨填词了。

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漫步就用着双，该怎么说？哦，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7集《才华横溢的苏轼》。
1: 才华横溢的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豪迈雄放的词，出自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的词已经出现，就一扫北宋词坛100多年的迷离风气，开创了一代新词风。他创立的宋词豪放派，大大拓展了词的表现方式和内容，打开了宋词健康发展的新局面，使词终于成为一种与诗一样流芳百世的文学题材。苏轼是梅州眉山人，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眉山。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还是北宋时著名的散文家，都名列唐宋八大家，后人把他们父子三人合称为三苏。苏轼21岁那年和弟弟苏辙进京考试，结果两个人同时考中了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一心想选拔一些有才能的读书人，在试卷当中看到一篇论文，题目是《行赏忠厚论》，写得非常精彩。他本想把这个考生定为头名，但是疑心是自己的门生曾巩写的，怕别人说长道短，就定为第二名。直到发榜以后，他才知道这篇论文是眉山来的应试青年苏轼写的。苏轼考取以后去拜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与他交谈了一会儿，更加喜欢这个才华横溢、气度不凡的青年了。事后他感叹地对人说，苏轼这个青年可以说是善于读书，善于用书了，将来他的文章一定能够独步天下。又说，我应该赶快退避，让他出人头地。出人头地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人们听到了欧阳修的这番话，开头很不服气，后来大家看到了苏轼的诗文，不得不信服。苏轼考上进士以后开始做官了。王安石变法期间，他接连2次上书朝廷，认为变法有问题。当时正是王安石当政，苏轼不愿意留在京城，就请求去外地做官。苏轼为官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曾经在徐州、湖州、杭州等地做过地方官，每到一地总要为当地的百姓做一些好事。他在徐州的时候，黄河在澶州决口，洪水滔天，淹了很多州县，大水很快冲到了徐州，徐州的百姓慌了手脚，富人纷纷出城逃命。苏轼担心富人一跑民心动摇，就对富人说，有我太守在，绝不能让洪水进城。把人心安定以后，苏轼请官兵一道抗洪，修了一道长堤，大雨日夜不停，洪水不断上涨。苏轼在城头搭了一间小屋，日夜住在里面指挥抗洪，即使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回家探望。他派官吏分段防守，终于保住了徐州城。他在杭州的时候发现西湖淤塞，他奏报朝廷疏浚西湖，动用了20万民工深挖河床，用挖出的泥筑成了一条长堤，这就是著名的苏堤。长堤筑成了，苏轼又命人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这样一来，西湖的景色更美了，简直像一幅图画。他曾经写了一首诗，形容西湖在晴雨两种不同的天气当中表现出来的不同风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

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第一句写晴时的水，第二句写雨后的山，写出了晴雨时的不同景色。三四两句把古代的美女西施，也就是西子，比作西湖，说不管她如何打扮，总是那么美丽动人。这首优美的小诗历来被认为是歌咏西湖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从这以后，人们又把西湖称为西子湖了。苏轼一生做了四十来年的官，在朝廷中和地方上担任过各种官职，但是他在政治上始终不怎么得意，经常遭到排挤和打击，多次被贬官。有一回他还遭人诬陷，被押到了京城，在大牢当中关了上百天。他在晚年还被贬逐到昌化军，就是现在的海南儋县。他在那里住了三四年，好不容易恢复官职，迁回内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101年，这个66岁的老人就在常州病死了。苏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文豪，前面说到，他的文章名列唐宋八大家。当时欧阳修非常赞赏他的文章，宋神宗尤其爱读他的文章。进餐的时候，侍奉的人送上饭菜，神宗却读得忘了用餐，口中还在连声称赞说：“天下奇才，天下奇才呀！”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对他崇拜得不得了，把他的文章作为学习的范本。他们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苏轼一生留下了4000多首诗，他诗思敏捷，诗写得又快又好。有一回从老家去京城，坐船沿江东下，途中诗性勃发，一下子写了40多首。他的不少诗作都很出色，比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富有哲理，已经成为人们传颂的名句。苏轼还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我国古代楷书最重要的流派有颜、柳、欧、苏，也就是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在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有苏黄米费蔡，就是苏轼、黄山谷、米芾、蔡襄、苏轼都名列其中，直到现在还在有人写他的书体。苏轼还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画家，他善于画枯木怪石，自成一体，传世的不过2-3幅，已经都是稀世的珍品了。他自己评价他的画说，有一幅寒林竹石已入神品。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苏轼还通晓医药学，后人把他这方面的论著和大科学家沈括的医药书合在一起出版，称为苏沈良方。苏轼可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呐、啊！色彩缤纷的画坛，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北宋长卷《清明上河图》是一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风俗画杰作。画卷长5米多，高超过25厘米。画卷表现了北宋京城汴梁东门内外清明节那天繁荣的景象。长卷分为成交、汴河、街市三大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十分生动的人物和情节。如长卷的中心是跨越汴河的虹桥，因桥在河中没有一根支柱，全靠木条架空而成，形状像雨后的彩虹而得名。桥下有许多船，有的满载货物，有的彩旗招展，有的被纤夫牵拉，有的靠船工划桨。一艘大船正要穿过桥洞，可是桅杆太高过不去，几个船工正在七手八脚的要把它放下来。其他的船工有的使劲撑高，有的用木杆抵住桥洞的顶，桥上和旁边船上的人正在指指点点的为他们出主意。桥上也热闹非凡，桥栏两旁有小贩和伏在栏杆上观看桥下景象的人。一个人骑着马上桥，一顶小轿正在下桥，眼看就要撞上了，骑马的人紧揪住马头不放，马前的两头小毛驴受此惊吓踢跳起来，被桥边看景的人赶到桥中间去了。画卷将汴梁城的繁华成交

后的春色融于一卷，500多个高不过寸的人物栩栩如生，画面气势磅礴，描绘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画卷被后世许多达官名人收藏过，是一件非常著名的精品。经过五代十国的准备期，中国画在宋代极大的繁荣起来。宋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不少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市民阶层和宫廷贵族、大地主、大商人对绘画有很大的需求，从而促使绘画成为一种行业，使画工画发展起来。宋代绘画繁荣还和帝王的提倡分不开。宋朝建立不久以后，便设置了规模很大的宫廷画院——翰林图画院。许多画技出色的画家都被网络在画院内，比如《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在宋徽宗的时候供职于翰林图画院，这又促使画院画发达起来。宋代是山水画的鼎盛期，宋仁宗时候的画家范宽是当时北方山水画三个主要流派的杰出代表，他的《西山行旅图》是现存作品中最动人的一幅，被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誉为宋画第一。这幅山水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迎面一座主峰，巍然突立，如泰山压顶般的让人感到雄伟逼人。峰顶是一层层密林，黑压压的连成一片，更加重了画面的厚重感。山峰凑合的地方，一线瀑布飞泻而下，消失在弥漫的山雾中，给画面的厚重平添了生气和跳动感。这幅画主要表现的是山峦雄伟的壮阔气概，但又因为瀑布山泉、楼阁行旅而深意无限。南宋的时候，马远等人改变了这种全景山水的画法，只取山的一角或者是水的一边入画，取得了独辟蹊径的艺术效果。他们被人们称为马一角下半边，比如马远的寒山独钓图，画面上只有一叶扁舟，一垂钓的渔翁，几纹水波，寥寥数笔外全是空白，但却使观画的人想象驰骋，收到了虚中有实的效果。宋代的花鸟画也空前繁荣，形成了以画线勾勒轮廓的勾勒法和直接以彩色描绘物象的眉骨法两种技法。宋徽宗赵佶是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他的《芙蓉锦鸡图》《五色鹦鹉图》勾勒细腻，色泽鲜艳，是稀世的珍品。与苏轼有深厚交情的画家李公麟被誉为白描大师，他运用墨线勾画人物的形象，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而白描这种绘画技法也因为他而发展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独立的绘画创作形式。李公麟尤其擅长画马和人物，为画马他曾经到皇家养马的麒麟院去看马画马。据说有一次他为一匹马画完以后不久，马就死了，养马的人都吓坏了，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李公麟画得太好太像了，所以被天上的神仙知道了，神仙们施了法术把这匹马弄到天上去了。他们再三恳求李公麟不要画了，李公麟善画马的名声也就这样传开了。北宋中期出现了一个对以后的中国画坛产生重要影响的画派，文人画。这个画派是以画家文同开始的。文同字于可，人们称他为石氏先生，他是梓州永泰人，就是现在的四川盐亭东部的人，公元1049年考中进士，也就是宋仁宗皇元年。神宗元年出任湖州知州时在赴任途中去世，所以人们称他为文湖州。文同的诗文书画都很出色，尤其善画墨竹，创造了以深墨画竹叶正面，以淡墨画竹叶背面的画法。苏轼和他既是亲戚又是好朋友，苏轼画竹也受到他的影响，并且品题了他的不少作品。有一次苏轼在品题文同墨竹的时候，曾经记述文同的一句绘画理论：画竹必先得成。

于胸中，这就是成语成竹在胸的来历。经过苏轼的品题与发展，后来画竹的人学文同的很多，湖州竹派便由此而生。苏轼在绘画上的成就比文同更大，加上他又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所以文人画很快便在文人当中传开，成了独立于画工画、画院派之外的新流派，并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 吊石吊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

0: 1500万吨，普洱运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钼矿矿石量10.35亿吨，钼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星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星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城关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星河新永城共筑军民鱼水情八一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桥梁，拉紧军地联系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星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星河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星河县委宣传部、星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星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

0: 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6个乡镇、6个县直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多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线是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新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城关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新河新永城共筑军民鱼水情八一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 桥梁，拉紧军地联心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新河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六个乡镇、六个县直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督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如何划分？红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落速报警，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已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区域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

0: 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即使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品掉落的区域。暴雨洪水过后的注意事项，被困人员这样自救。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信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控情况，寻找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求得尽早解救。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不喝生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饮用开水、瓶装水和桶装水。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危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用明矾和漂白粉浸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五分钟后方可饮用。饮食要注意，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秋季节，食物易腐败变质，食用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淹死、病死的禽畜可传播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雨后菇常有毒，不要采食野生蘑菇。防家禽污染，洪水后家畜、家禽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掩埋或焚烧，掩埋地远离居住地和水源50米开外，挖2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不要靠近电力设施。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和金属材质斜拉线。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忌医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 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冰淇淋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 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

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
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
来相照。月光的夜晚

0: 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 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哈拉庆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庆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庆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0集。
3: 陈震蹲在小狼身边，听他的长嚎，仔细观察狼嚎的动作。陈震发现，小狼开始嚎的时候，一下子就把鼻尖抬起，把他的黑鼻头直指中天。陈震欣赏着小狼轻柔绵长均匀的余音，就像阳光下一头小海豚正在水下用它长长的鼻子轻轻点拱平静的海面，海面上荡起一圈一圈的波纹，向四面均匀扩散。陈震顿悟，狼鼻朝天的嚎叫姿态也是为了使声音传得更远，传向四面八方。只有鼻尖冲天，嚎声才能均匀地扩散音波，才能使分散在草原四面八方的家族成员同时听到他的声音。狼嚎哭腔的悠长拖音，狼嚎仰鼻冲天的姿态，都是草原狼为了适应草原生存和野战实践而创造出来的。草原狼进化得如此完美，如此成功，不愧是腾格里的杰作。而且草原骑兵的号角的发音口也是指向天空的，牛角号悠长的音调和指天的发声与草原狼嚎的音调和方向完全一样，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看来古代草原人早已对草原狼嚎的音调和姿态的原因做了深刻的研究，草原狼教会了草原人太多的本领。陈震浑身的热血涌动起来，在原始游牧的条件下，在内蒙古草原的最深处，此前大概还没有一个人能抚摸着狼背倾听狼的嚎歌，紧贴着小狼倾听狼嚎声真是太清晰了。小狼的嚎声柔嫩圆润纯净，虽然也是呜哦呜哦那种标准的狼嚎哭腔，但是声音当中却没有一点悲伤，相反， 小狼显得异常兴奋，他为

根本看不见大狼是用什么姿态嚎的，可他竟然又一次无师自通。小狼学狗叫勉为其难，可是学狼嚎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是狼性使然。小狼终于从学狗叫的歧途回到了他自己的狼世界。小狼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小狼长大了，从此将长成一条真正的草原狼。然而随着小狼的嚎声一声比一声熟练高亢嘹亮，陈震的心像被小狼的爪子抓了一下，突然揪紧了。偷来的锣非敲不可，可是偷来和偷养的小狼却自己大张旗鼓地敲打起来了，唯恐草原上的人狗狼不知道它的存在。陈震暗暗叫苦，哎呦我的小祖宗，你难道不知道有多少人和狗想打死你吗？有多少母狼想抢你回去？你为了躲避人挖了一个洞把自己藏了起来，你这一嚎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这不是自杀吗？陈震转念一想，又突然意识到小狼不顾生命危险冒死高嚎，肯定是他想让他的妈妈爸爸来救他。他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后，立刻本能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他不是一条汪汪叫的狗，而是野外游荡长嚎的那些黑影的其中一员。荒野的呼唤在呼唤荒野，小狼天性属于荒野。陈震出了一身冷汗，感到了来自人群和狼群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小狼突然运足了全身的气力，发出音量最大的狼嚎。对于小狼的长嚎，陈震以及草原上的人群狗群和远处的狼群最初都没有反应过来。小狼给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仓促中仍是狼群的反应最快。当小狼发出第三声第四声娇嫩悠长的嚎声时，三面大山的狼群刹那间静寂无声。有的狼欧的尾音还没有脱足脱够，就戛然而止，把剩下的嚎声吞回狼肚。陈震猜想，在人的营盘传出标准的狼嚎声，这是所有草原上的狼王、老狼、头狼和母狼闻所未闻的事情。陈震可以想象狼们的吃惊程度。狼们可能想，难道是一条不听命令的小狼擅自闯入人的营盘了？那也不对啊，小狼误入营盘，按常理他马上会被恶狗猛犬撕碎，可是为什么听不到小狼的惨叫呢？而且小狼居然还安全愉快地嚎个没完。那么难道不是小狼，而是一条学会了狼嚎的小狗？陈震试着按照狼的逻辑进一步推测，可老狼头狼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能发出如此精确只有狼所独有的嚎声的狗叫。那么难道是人养了一条小狼？可草原上自古到今只有狼养人，而从没有人养狼的事情。就算是人养了这条小狼，这是谁家的狼崽呢？在春天，人和狗掏了不少狼窝的狼崽，可那时狼崽还不会嚎，
母狼们也听不出这条小狼是谁家的孩子。

狼群肯定是懵了、慌了和糊涂了。陈震估计此刻狼们正大眼瞪小眼，谁也发不出声音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知青违反草原天条的莽撞行为，使老狼头狼们全傻了眼。但是狼群迟早会听出来这是一条真的狼，那些春天丧子的母狼也肯定会草原烈火般的燃起寻子夺子的一线希望。小狼如此突如其来的自我暴露，是陈震最担心的事情终于突现眼前。草原上第二批对小狼的嚎声做出反应的是大队的狗群。刚刚开始休息的狗群听到营盘内部传来狼嚎声，吃惊不小。狗们判断准是狼群趁人狗疲乏突袭了一家的羊群，于是全队的狗群突然集体狂吠起来。他们好像有愧于自己的职责，全都以这一夜最凶猛疯狂的劲头吼叫，把接近凌晨的草原吼得个天翻地覆。狗群准备拼死一战，并警报主人们狼群正在发动全面进攻，赶快持枪应战。草原上反应最迟钝的却是人，绝大部分夏夜的女人都累得困得睡着了，没有听到小狼的长嚎。他们是被极为反常和猛烈的狗叫声惊醒的，近处远处各家女人尖利的嗓音又响了起来，无数手电的光柱射向天空和山坡。谁也没有想到在文群大规模出动之前，狼群竟提前进攻了。陈震被全队狗群震天的声浪吓懵了头，这都是他惹的祸，他不知道天亮以后怎样面对全大队的指责。他真怕一群牧民冲到他家把小狼抛上腾格里，可是小狼还在嚎个不停，他快乐的像是在过成人节。小狼毫无收场的意思，喝了几口水润润嗓子，又兴冲冲地长嚎起来。天色已褪去深黑，不下夜的女人们就要起来挤奶了。陈震急得一把搂住小狼，又用左手狠狠地握住了小狼的长嘴巴，强行制止它发声。小狼哪受过这等欺负，立即拼尽全身的力气狂暴挣扎。小狼已是一条半大的狼了，陈震没有想到小狼的力气那么大，他一只胳膊根本就摁不住他，而握住狼嘴的手又不敢松开，此时放手他非得被小狼咬伤不可。小狼疯狂地反抗，他翻脸不认人，两眼凶光毕露，两个小小的黑瞳孔像两根钢锥直刺陈震的眼睛。小狼的嘴甩不开陈震的手，他就用两个狼爪拼命地乱抓乱刨。陈震的衣裤被撕破了，右手手臂手背也被抓了几道血口子。陈震疼得大叫，杨克杨克。门开了，杨克光着脚冲了过来，两个人使足了劲儿，才把小狼牢牢地摁在了地上。小狼呼呼地喘气，两只爪子在沙地上刨出了两个小坑。陈震手臂上渗出了血，两个人只好齐声喊一二三，同时松手，然后跳出了狼圈。小狼不肯罢休，猛扑过来，但是被铁链子死死地勒住。杨克急忙跑进了包，从药箱里拿出了绷带和云南白药，给陈震上药包扎。高建中也被吵醒了，他爬起来走出门外，

狼啊，个个都是白眼狼，一天天伺候大爷似的伺候他，他还敢咬你，你们下不了手，我下手，待会儿我就把他杀了。陈震急忙摆手，哎，别，这次不怪小狼，我攥住了他的嘴，他能不急吗？天已微微发白，小狼的狂热还没有退烧，他活蹦乱跳，喘个不停，一会儿又蹲坐在狼圈边缘，眼巴巴地望着西北方向，抬头仰鼻又要长嚎，却没有想到经过刚才那一通搏斗，小狼竟把尚未练熟的狼嚎声给忘了，忽然发不出声了，憋了几次，结果又发出慌慌哗哗的声音。二狼乐得直摇尾巴，三个人也乐出了声，小狼恼羞成怒，竟然冲二狼干爹皱着鼻子呲牙。陈震发愁地说，哎呀，小狼会嚎了，跟野狼嚎的一模一样，全队的人可能都听到了，这下麻烦大了，怎么办呢？高建中坚持说，哎，快把小狼杀了啊，要不以后狼群夜夜围着羊群嚎，一百多条狗跟着叫，吵得全队不下夜的人还能睡好觉吗？要是再掏了羊群，哼，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杨克说，哎，不能杀，咱们还是悄悄的把小狼放了吧，就说他是挣断链子逃跑了。陈震咬牙说道，不，不能杀，也不能放，坚持一天算一天，要放也不能现在放，营盘边上到处都是别人家的狗，一放出去就得让狗追上咬死，这些日子你天天放羊吧，我天天下野看羊群，白天守着小狼，那只好这样了。哎，那要是大队下死命令非杀小狼不可，那咱们就马上把小狼放跑，把小狼送得远远的，送到没有狗的地方再把它放了。高建中哼了一声说，你们俩净想美事，等着吧，待会儿牧民啊保准打上门，我背的吵了一夜没睡好，头疼的要命，我都想杀了他。早茶还没有吃完，门外就响起了马蹄声，陈震杨克吓得慌忙出门，乌力吉和毕力哥老人已经来到了门前，两个人并未下马，正在围着蒙古包转圈找小狼，转了两圈才看到了一条铁链通到地洞断气，狗们都流着口水摇着尾巴，小狗们拥上前去舔吃地上的马血，小狼闻到了血腥味也早已窜出了洞，冲拽铁链缠得狼眼射出熊光。张纪元说，前几天我已经杀过一匹马驹子了，没这匹啊个儿大肉粗，我和几个马倌吃了两顿马驹肉馅包子，马驹肉特嫩特香，夏天吃马驹肉包子，草原牧民啊本是迫不得已啊，千百年下来马驹肉包子倒成了草原出名的美味佳肴了。张纪元洗净了手，坐在牧童水车的车辕上，看着陈震剥马皮，陈震剥出了马驹肥嫩的肉身也乐了，这头马驹子个头真不小啊，快顶上一只大歇羊了，这一个月我都快不知道什么叫肉味儿了。人还好说，这个小狼啊都快让我给养成羊了，再不给他肉吃啊他就要学羊叫了。张纪元说，哼，这匹驹子是今年最早生下来的，爹妈个头大，他的个头当然也就大了。

你们要是觉得好吃啊，过几天我再给你们驮一匹回来。夏季啊，是马群的丧季，年年如此。这个季节母马正下驹子，狼群最容易得手的就是马驹。每个马群隔三差五的就得让狼掏吃一两匹驹子，真是防不胜防。这会儿啊，马群的产期刚过，每群马差不多都新添了140-150匹驹子。鹅轮草好，母马呢奶水足，马驹长得快，一个个又调皮好动，而马子和母马真管不过来。陈震把马驹的头、胸、颈这些被狼咬过的部分用斧子剁下来，又放到案板上剁成小块。六条狗早已把陈震和马驹围得水泄不通，五条狗尾巴摇得像秋风中的芦花，只有二郎的长尾像军刀一样伸得笔直，一动不动地看着陈震怎样分肉。多日不知新鲜肉味的小狼闻到了血腥，急得团团转，急出了慌慌哗哗的狗叫声。肉和骨头分好了，仍是三大份三小份。陈震将半个马头和半个脖子递给二郎，二郎摇摇尾巴叼住肉食，就跑到牛车底下的阴凉处享用去了。黄黄、一乐和三条小狗也分到了自己的那份，各自跑到牛车和蒙古包的阴凉处。陈震等狗们分散了，才把他挑出的马驹胸肉和胸骨剁成了小块，放到了小狼的食盆里，足足有大半盆，再把马驹胸腔里残存的血浇在肉骨上，然后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向小狼走去。小狼的脖子早已练得薄皮厚韧，一见到带血的鲜肉，就把自己勒得像牛拉水车爬坡一样，勒出了小溪似的口水。陈震将食盆飞快地推进了狼圈，小狼像大野狼扑活马驹一样地扑上了马驹肉，并向陈震呲牙咆哮赶他走。陈震回到马驹皮旁继续剔骨卸肉，一边用眼角扫视着小狼。小狼正狂吞海塞，并不失警觉地瞟着狗和人，身体弯成弓状，随时准备把食盆里的鲜肉叼进自己的洞里。陈震问张纪元：“牧民吃不吃马驹的内脏？”张纪元说：“啊，被狼咬伤的马驹的内脏，牧民是不吃的。”陈震就先把马驹的胃包、大肠、小肠掏出来，扔到芦荟堆旁边，随着狗们去抢，然后从包里拿出两个空肉盆，把马驹的心、肝和肺还有腰子、气管装成了满满两盆，放在包里碗架下的阴凉处，留作下一顿的狼食和狗食。陈震问：“难道你们马官拿狼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张纪元说：“哼，当了快两年的马官了，我觉得草原游牧啊，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马群。一群马400-500匹，只配备两个马官，现在啊加了一个知青，那也不够啊。两三个人黑白班的轮流倒，一个人看马群，哪能看得过来啊？那为什么不给马群多配几个马官啊？”嘿，马官是草原上的飞行员，属于高难度的工种，培养一个合格马官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草原上谁也不敢让不合格的马官放马，弄不好一年就能损失半群马。哎，还有这个马官啊，太苦太累太担风险，

0: 冬天夜里的白毛峰，零下3到40度，圈马常常要圈上一整夜，你就是穿上3层的皮袍子也可能冻僵冻掉那脚趾头。夏天那蚊子能把人和马的血给吸干了，好多马倌往往干上10年8年的就干不下去了，或者改行，或者受伤退役。咱们大队的4个知青马倌不到2年，你瞧就剩我一个了。草原上马倌常常是不够用，哪还能给马群多配备啊？这个马群流动性太大，速度又快，马群里母马、小马、阉马多，胆子小，特别容易惊群。马倌在小包里只做一顿饭的功夫，马群啊就可能跑没影了。一丢马群往往就得找上好几天，饿上好几天。在这几天里，狼群就可以敞开的追杀马驹了。上次4组的马倌马失前蹄摔伤了头，一群马一夜之间就跑出了边境。场部啊通过边防站花了10几天才要回了马群。这10几天里马群没人管，那损失就更大了。陈震问，两国关系那么紧张，人家怎么没把马扣下呀？哦，那倒不会，这两国啊早就有协定，只要边防站报准马群越境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尤其是儿马子的头数和毛色，人家都会派人把马群给送过来。咱们这边也一样，可是这马群在途中被狼咬死吃掉的，那双方的边防站可都不负责任。有一回人家报了120多匹，可咱们派人找了2天才找到90多匹。马倌说那些没找到的多半都是被狼给吃了。哎，纪元啊，我一直搞不清楚这马群为什么经常会玩命的跑啊。嘿，那原因多着呢，冬天太冷，为了取暖要跑，夏天脱毛必须出汗要跑，夏天躲蚊子要顶风跑，秋天抢吃牛羊的好草场要偷着跑，可最要命的是为了逃避狼群的追杀，1年4季啊都得玩命的跑。马群流动性大，留不住居，一到夜里马倌没有狗群帮忙下夜，就一个人看管那么胆小的一群马，哪能看得过来啊？要是到了没有月亮的晚上，狼群常常偷袭马群。如果狼不多，马倌和儿马子还能守住马群。这狼要是多了，马群惊了群，兵败如山倒，马倌和儿马子根本守不住。现在我可知道成吉思汗的骑兵为什么日行千里那么神速了。蒙古马天天夜夜都被狼群逼着练速度、练长跑、练体力耐力。我在马群里常常看到马与狼的残酷生存竞争，太惨烈了。狼群黑夜追杀马群，那叫狠，一路穷追猛打，高速飞奔，连续作战，根本不让马群喘息。那老马、病马、慢马、小马、马驹子和怀孕的马，只要是一掉队，马上就被一群狼包围咬死吃掉。你真是没见过马群逃命的那惨样，个个口吐白沫，全身汗透，有的马把垂死挣扎的力气都用光了，跑完了最后一步一倒地就断气了，活活的跑死。那些跑得最快的马能喘一口气儿，歇一会儿，一低头就拼命的吃草，饿极了，什么草都吃，连干苇子都吃，渴极了什么水都喝，不管脏水、臭水，渗入牛尿、羊尿的水坑里的水都能喝下去。这蒙古马的体力、耐力、消化力、抗病力、耐寒耐暑力，可属天下第一啊。可是 只有马官知道，蒙古马的这种本事都是被草原狼群用速度和死亡强化训练出来的。陈震听得入了迷，他把马驹肉和手把肉骨头块端进包里，又把马驹皮摊在蒙古包顶上。哎，纪元啊，你当了一年多的马官，都快成了专家了，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太重要了。哎，外面热，走进包。你只管讲，这个剁馅擀皮的活啊，我全包了。两个人进包，陈震动手剥葱和面，剁馅炸花椒油，准备做牧民们常吃的死面肉馅包子。张纪元喝了一碗凉茶，继续说着，这些日子啊，我这个马官就一直在想马的事儿。我想啊，是蒙古草原狼造就了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蒙古马，也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匈奴、突厥和蒙古的强悍骑兵。汗血马、伊犁马、阿拉伯马、顿河马等等都是世界名马，可是为什么西域中亚骑兵、俄罗斯钦察骑兵、阿拉伯骑兵还有欧洲条顿骑兵都被蒙古骑兵打败了呢？蒙古骑兵往西一直打到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埃及的家门口，匈奴骑兵还横扫过整个欧洲，一直打到现在法国的奥尔良。哎，陈震，你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战马具有如此高强的体力和耐力啊？陈震插话说，史书上说古代的蒙古草原人少马多，出征的时候啊，一个骑兵带四五匹五六匹马，倒换着骑可日行千里，所以蒙古骑兵是原始的摩托化部队，专打闪电战。蒙古马多，还可以用伤马当军粮，饿了吃马肉，渴了喝马血，连后勤都用不着了。张纪元笑着点头，没错，我记得你说过，从犬戎、匈奴、鲜卑、突厥一直到现在的蒙古族，所有在蒙古草原上生活战斗过的草原民族都懂得狼的奥秘和价值。哎呦，这话我现在觉得越来越有道理。蒙古草原狼给了草原人最强悍的战斗性格、最卓越的战争智慧和最出色的战马，这三项军事优势就是蒙古草原人震撼世界的秘密和原因。陈震一边使劲的和面，一边说，善战的蒙古战马出自蒙古狼的训练。你有这个发现太重要了。我原以为啊，狼图腾解决了草原人勇猛强悍的性格以及军事智慧来源的问题，没想到狼还是义务驯兽师，被马背民族驯养了世界一流的战马。有了那么厉害的蒙古战马，蒙古人性格和智慧因素就如虎添翼了。行啊，纪元，你当了一年多的马官没白当啊。张纪元笑着说，那也是受了你这个狼迷的影响，你这两年给我讲了那么多书上的历史，我自然也得给你一些活材料了。陈震也笑了，哎，这种交换合算合算，不过还有一点我没弄清楚，这狼群除了追杀马和马驹子以外还用什么手段来杀马驹子呢？哎呦，那手段就多了。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8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他隐藏的那段尴尬时光。
4: 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庄雅婷的《她隐藏的那段尴尬时光》。清帆个人一直都很喜欢她的文字，在她的字里行间道出很多青涩年纪的姑娘们都不明了或者是不甚注意的一些事情。今天的节目中，清帆也摘取了一段这篇文章中很有深意的话作为我们的序言。在那段被隐藏的时光之外，你只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现在的优秀杰出和他年少时候的纯真情怀，仿佛他一夜之间就长大

我实在是太好奇了，可是他们都不肯告诉我，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干什么。其中一个男人诡秘地笑着说，那是个秘密。这是一次朋友聚会上发生的小片段，当时的我正在被一段感情折磨，恨不得写一本有关男人成长史的言情小说来明志。我以为我已经挺了解那个男人了，结果还没动笔，在心里打打提纲，就觉得好像有一块时光被隐藏起来。那段人生经历在我的脑海里仿佛是空白一样，我确信他从来没有与我讲过那段时光的故事。所以看着酒桌上一堆意气风发的中年男人们

在高谈阔论，我喝了杯酒就突然心里一动，问道，你们26岁到29岁那段日子里都在干嘛？然后他们都愣了一下，有个男人笑着说，不告诉你。另外一个人貌似正常的说，那时候啊就上班啊，然后结婚了过日子，还没离开原来的单位等等等等。

我觉得我爱的那个男人跟我隐藏了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光，当然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当时也没想起来问。男人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喜欢回忆过去，那些都是好遥远的过去。他会讲他小时候家人的关系，小学时分吃一块糖的童年伙伴，中学时的死党和变态的老师，最多提起的是大学同寝室的兄弟。毕业之后的那段人生就开始模糊，已经身居高位的男人自然可以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收泥沙船的过路费，但是再往后的狗血残酷岁月他绝对会轻描淡写地带过。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只有在女人面前才会无意识地隐瞒这段岁月，而女人们想起他们的爱人，心目中总是浮现那个安静乖巧的孩子，倔强叛逆的少年，意气风发的才子。那是男人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在女人们心里建立起来的形象，女人会因此而爱上他。说起来为事业打拼是件事后回想起来还蛮酷的事情，可是当时呢，作为一个卑微的推销员所遭遇过的内外交织的创伤，绝不会是回忆录上的笑话那么简单。就好像女人也总喜欢怀念自己的被追求时，却很不愿意回想被男人拒绝的状态一样，那些被隐藏的时光，后来和男性朋友们聊得多了，其中一名隐晦地透露了一些关节所在。假如没有什么意外，大部分男人26到29岁之间是个很微妙的年纪，那时候他们已经工作了几年，不像当年才毕业那么意气风发和没头脑，反而因为知道的越多而开始越谦卑。那时候的他们在事业上还很迷茫，从被人使唤的年轻人到一个面临打开局面进入到上升通道的野心家，有的人因此成功了，但是付出了常人不能有的血泪汗水，有的人还是很平庸，但是让他在那个年纪就甘愿承认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此外，他们大多数都在这个年纪结了婚，无论他是否真的懂得了感情，这样的日子在日后回想起来有感动也有叹息，更多的是对当年自己的一副傻样觉得不忍回首。所以这是个尴尬的年纪，男人们面临着内心的转折，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一切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么传奇和奋斗，而是一个男人也忍着不断磨砺自己的过程。来之不易或失去太多都容易让幸福和成就感打了折扣，所以这可能也是他们内心回避这段时光最真实的潜意识。

所以男人们其实都有种纯真的情怀，他总是想让你认识到他是聪明的、纯真的、好玩的、善良的，所以他们愿意给女人们讲述少年故事和自己现在的故事。这个时候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已经足够的丰满成熟，而中间那段被隐藏的时光是他们曾经的伪装，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代价的努力，与现实无奈的妥协，某种深刻的感情。若细细回想，也许一切都带着些被伤害的影子。所以在这段被隐藏的时光之外，你只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现在的优秀杰出和他年少时候的纯真情怀，仿佛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美国科研人员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心理学试验，名曰伤痕试验。他们向其中参加的志愿者宣称，该试验旨在观察人们对身体有缺陷的陌生人作何反应，尤其面部有伤痕的人。每一位志愿者都被安排在没有镜子的小房间里，由好莱坞专业化妆师在其左脸做出一道血肉模糊、触目惊心的伤痕。志愿者被允许用一面小镜子照照化妆后的效果，镜子就被拿走了。关键的是最后一步，化妆师表示需要在伤痕表面涂一层粉末，以防止它被不小心擦掉。实际上，化妆师用纸巾偷偷抹掉了化妆的痕迹。对此毫不知情的志愿者被派往了各个医院的候诊室，他们的任务就是观察人们对其面部伤痕的反应。规定的时间到了，返回的志愿者无一例外地描述了相同的感受。人们对他们无比的粗鲁无礼、不友好，而且总是盯着他们的脸看。可是实际上，他们的脸上与往常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的。他们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看来是错误的自我认知影响了他们的判断。这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试验。原来，一个人的内心怎样看待自己，在外界就能感受到怎样的眼光。同时，这个试验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一句西方的格言：别人是以你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你，不是吗？

0: 一个从容的人感受到的都是平和的眼光，一个自卑的人感受到的都是歧视的眼光，一个和善的人感受到的都是友好的眼光，一个叛逆的人感受到的都是挑剔的眼光。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就有什么样的外界眼光。如此看来，一个人若是长期抱怨自己的处境冷漠、不公、缺乏阳光，那么就说明，真正出问题的正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他对自我认知出现了偏差。这个时候，需要改变的正是自己的内心。而内心的世界一旦改善，身外的处境必然随之转好。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别人看你的。
1: 霍建起2005年执导的唯美爱情影片《情人节》，被称作中国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电影，讲述了一对经历岁月考验的恋人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
2: 那是我们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躲开家里人的视线，

0: 么然呢？不愿看到他再伤心，再受到伤害的话，那就应该结束你们的感情。这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1: 你应该过得更好，可是我不能给你带来幸福。
2: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幸福？
1: 我们不能放弃家庭，也不能改变自己。
2: 我家就算以后会吵架、会分手、会后悔、会死掉，我现在还是想跟你走。
3: 不行，我们不同意。
2: 妈，你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吧。
3: 你可以不要你的父母，可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孩子走上绝路。
2: 妈，那您让我怎么办呢？
3: 你已经是大人了，应该知道怎么办。我和屈然，你只能带走一个。
4: 小男孩侯家和小女孩屈然出生在同一个机关大院里，他们一起长大，一起玩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转眼间，侯家和屈然都18岁了，他们依然每天一起上学放学。懵懂的他们在心里日益感受到了这种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临的爱情。侯家学习特别好，屈然则差点。快要高考了，侯家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母亲，决定报考本地的大学。屈然为了跟侯家在一起，便决定和他一起报考东大。高考如期而至，侯家考了全校第一，如愿以偿。而屈然的分数不够，只能上分校。当侯家兴冲冲地跟妈妈说考上了东大的时候，他的妈妈却说出了一个他从不知道的真相。原来多年前，屈然的爸爸为了争取权位，写信诬陷了侯家的父亲，侯爸爸含冤自杀了。然而侯妈妈不愿说出具体的细节，只是让侯家知道生父的死和屈然家是有关系的，因而坚决反对侯家和屈然谈恋爱。受到打击的侯家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他不让屈然再来找自己了。屈然不甘心，侯家便让他回家去问问他们家对侯家做了一些什么。屈然跑去问了哥哥屈强，哥哥云里雾里

地说了几句，便打发了屈然。晚饭的时候，他又问爸爸，可是爸爸总说这辈子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情。屈然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便赌气地跑到自己屋里。从那之后，他不再跟家人一起吃饭了。无辜的屈然经常在大院的门前还有楼道里去等候侯家，每次见面却只是看到了一个形同陌路的人。爱情在本可以大大方方到来的时候，就这样被一个谜一样的家庭纠葛给阻断了，一道无法跨越的荆棘横在了他们的面前。时间不等人，大学生活开始了，跟屈然想象的并不一样。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没有侯家的日子真是无聊极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屈然读完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读着书中的爱情，想到了自己和侯家，屈然似乎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十几年来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的他，破天荒地逃了课，跑去找侯家，把书推荐给了他。两个年轻人又重新地燃起了希望，他们希望不要因为父辈的仇恨而放弃感情，希望不要再重蹈罗密欧和朱丽叶的覆辙。他们想用行动来证明仇家的后代也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这种结合还可以消除仇恨。在这样的信念下，侯家和屈然躲开家里人的视线，度过了一段最难忘的美好时光。他们彼此相爱着，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一天，屈然的哥哥屈强带着女朋友回家见父母，一家人高高兴兴。屈然决定不再到自己房间里去吃饭了，要给哥哥面子，和大家一起吃饭。可是嫂子的长筒丝袜不小心掉到了楼下侯家的阳台上，屈然下楼去取，不料遭到了侯妈妈严厉的拒绝。受伤的屈然又开始怨恨自己的父亲。回到家后，他照旧端着饭碗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吃饭。侯家这边也和母亲发生了争执，侯妈妈命令侯家，即使一辈子不娶，也不可以娶屈然。然而，侯家和屈然依旧偷偷地进行着地下恋情，他们喜欢看不同形式演绎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话剧、歌剧、图书、剧照等等。每次看到故事里的两个人，他们就如同看到了自己。这个故事也成为了在他们失去方向的时候相互寻找的理由。四年过去了，大学毕业，青春散场，侯家和屈然约定一起去外地，去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生活，却同时遭到了两个家庭的坚决反对。在无助中，他们不知道放弃生命和放弃爱情哪一个更可怕，但是既然相爱不能，不如以死了结。他们决定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就当两个人每人攥着一把安眠药准备自杀的时候，突然又萌生了对于生命的渴望。他们不希望看到对方死去，也不甘心成为父辈恩怨的爱情牺牲品，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依偎着，他们相拥在一起，哭成了泪人。侯家和屈然仍然决定坚持，他们与父母的暗战也转成了明战，但是这份坚持没多久就被亲情打败了。侯妈妈告诉儿子，当年侯家的爸爸有了婚外情，让厂里的一个女同志怀了孕，屈然的爸爸屈之恒作为领导去调查案件，当时也正是屈之恒和侯爸爸竞争职位的时候，屈之恒为了得到权位，便让那个女工把自愿说成了强奸，侯爸爸伤心欲绝，便自杀了。侯妈妈为了还给丈夫一个清白，到处找那个女人，没想到人没找到，她自己却出了车祸，永远失去了站起来的机会。侯家爱妈妈，也爱屈然，但是在亲情和爱情面前，她
根本无法选择，于是他以事业的名义无奈地选择了出国。在火车站，侯家和屈然约定，他们之间的诺言如果不说就是没有改变，如果永远不说就是永远没有改变。日子在等待中平静地流逝，侯家和屈然开始频繁地通信。侯家收集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他们共同的寄托。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以死殉情所不同的是，侯家和屈然是以彼此的思念和孤独来殉情的。几年过去了，屈然仍旧一个人，家人对他的终身大事非常着急，多次托人给他介绍对象，但是屈然都委婉地拒绝了，因为在他的心里并没有任何位置可以再装下除了侯家以外的另外一个人。突然有一天，屈然在路上被侯妈妈给叫住了，侯妈妈故意把侯家和女同学的合照给屈然看，屈然颤抖地拿着照片，这是他在侯家走后第一次感到了孤单，像是被抛弃了一样。他盲目地奔跑在这个城市里，屈然决定不再主动和侯家联系了，他怕侯家会给他证实那个结局，怕看到侯家和别人在一起。侯妈妈搬走了，面对空空的侯家，屈然心里有说不出的复杂。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七年过去了，侯家回国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经典剧目依旧在上演，屈然和侯家不约而同地来剧院看演出，连屈然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自己还是无法割断与这个故事的联系，或许等待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了。侯家回国后并没有去找屈然，同屈然一样，他怕当初的挚爱如今会开始另外一段幸福，过上另外一种生活，他想去打扰却不敢打扰。就这样，两个饱经岁月磨练的人在同一个剧院里默契地看着一个属于希望的故事，却没有相见。屈然老了，他的父母也跟着岁月老了，屈然的爸爸得了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看着虚弱的父亲，屈然自责不已，这么多年来都是自己的固执让爸爸担心，惹爸爸生气的。快要离世的屈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年一年的不再年轻，他后悔年轻时做了错事，耽误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弥留之际，他拨通了侯家的电话，希望侯家能去他家一趟。面对侯家，屈爸爸希望他能和屈然结婚，并且把一封检讨信交给了侯家，信中写明了真相，希望侯妈妈侯家能够原谅他的过错。两家人终于解开了心结，屈爸爸走了，侯妈妈默许了儿子和屈然的婚事。然而虽然莎士比亚的爱情故事曾让侯家和屈然无数次地走到一起，可是时过境迁之后，他们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情和平淡无奇的岁月。如今虽然不再天各一方，但是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们却再也找不到相见的理由。或许是老天都不愿意看到两个痴情的可怜人继续的苦守下去。一天，侯家在一家婚纱店外看到了正在店里选婚纱的屈然，四目相对，既熟悉又陌生。侯家以为是屈然要结婚了，其实是屈然陪同同事来选婚纱的。屈然说，不说就是没有改变，永远不说就是永远没有改变。一直担心屈然会放弃的侯家，听到心爱的人说出他们年轻时的诺言，终于鼓起勇气向屈然求婚了。他希望在以后的生命里能给屈然带来幸福。突然的求婚没有年轻时的期待与激动，没有想象中的浪漫和甜蜜，也没有过多的海誓山盟甜言蜜语，
唯独存在的是两颗略带沧桑与伤痛的心，在看似圆满却让人流泪的爱情里，一起一伏难以平复。他们所寻找的或许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爱情，而是多年来慢慢习惯的对方。对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已经成为了彼此生活中最眷恋和最值得守候的幸福。对于居然来说，只要能和侯家同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就已经很幸福很满足了。这么多年以来，他从来不敢奢求什么，现在幸福真的来了。他满含热泪，脑海中一遍遍地闪过曾经的浪漫和美好，心酸与

0: 影片在侯家和屈然含泪拍婚纱的场景中结束，带给大家无数的想象与思考。以唯美手法表现故事的电影《情人节》，不仅呈现给了观众唯美的画面、唯美的语言，还有唯美的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动人的爱情鼓励大家去勇敢追求平凡的情感，执着于守望纯洁的爱情。
1: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电影是一部美国的青春校园电影，名字叫做《青春年少》。影片围绕一位名叫麦克斯·费舍尔的年轻人展开。
0: Max Fisher 是波士顿著名私立高中拉西摩的名人，他才华横溢，组织力超群，是校园里诸多活动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可以说几乎拉西摩高中所有的课外活动都是 Max 一手操持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Max 的学习成绩很差，几乎门门课程不及格，这让校长古廷根博士很是头疼。九月到了， Max 被叫到了校长的办公室里面谈。我要给你留校查看，博士非常生气地说。 Max 试图用自己的课外活动来说服校长，但是无奈校长决定不再纵容 Max。拉西摩高中的学生大多数是家庭优越的中产阶级出身，唯独 Max 是凭借着才华被校长破格录取的。他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开着一家理发店，生意很不景气。但是好面子的 Max 是这样对眼前的 Herman 先生说的：我的父亲是一个脑外科医生，对于大脑手术乐在其中。赫尔曼先生是几家工厂的老板，同时也是和 Max 同班的双胞胎的父亲。赫尔曼很欣赏 Max 的才能，而 Max 也认为他和赫尔曼有许多可以聊的话题。这一天 Max 在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第一页写着几行娟秀的字体，落款是 Carlos 小姐。他急忙来到了121教室，看到了坐在孩子们中间的 Carlos。 Carlos 是个30几岁的优雅而知性的女人，她长相秀美端庄，这深深地吸引了 Max。 拉西摩高中有一项制度，每个学生都可以和任意另外一名学生结为学伴。 Max 的学伴是个比他低几年级的孩子，叫做 Doug。 Doug 的母亲十分的美丽，校园里疯传 Max 是因为喜欢 Doug 的母亲而和 Doug 结成学伴的，因为 Doug 是个极其普通的男孩。这天放学之后， Max 对 Doug 说，看来我要试着追一次女孩了。他喜欢上了 Carlos， 打听到 Carlos 是第一年来拉西摩高中任教的女教师，教的是海洋动植物。这天趁着 Carlos 独自在院中看书，Max 抱着一本书凑了上去，自然而然地和 Carlos 交谈了起来。Max 发现 Carlos 不单单是气质优雅，学识也相当渊博。他们说起了学校最近废除的拉丁文教学， Carlos 随口说出了几句拉丁语。 Max 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把拉丁语教学拉回学校的日常课程。他通过学生们的联名向学校董事会提议，拉丁文又成为了第一年级的必修课程，这让一直不喜欢 Max 的 Buchan 大骂出口。 Buchan 是个粗暴的大个子，他和 Max 一直看对方不顺眼。 Max 常常来到 Carlos 的教室， Carlos 喜欢海洋动植物， Max 和他一起喂着教室里的热带鱼，试探着打听 Carlos 的个人信息。我丈夫去世了，现在可以说是单身，克洛斯说了出来。这下更坚定了 Max 想要追求克洛斯的决心。 Max 想要为克洛斯在校园里建造一间水族馆，他想到了赫曼先生，来到了赫曼的工厂。 Max 提出希望赫曼为自己的水族馆计划提供资金。初期

计划需要35000美金。赫尔曼笑了，我给你2500美金。Max 知道，这对于自己来说已经是极大的帮助了。他着手开始在校园里规划建造水族馆。克洛斯觉察到了15岁的 Max 对自己的追求，他向 Max 说出了自己的困惑，但是 Max 却说：“我们是朋友，不是吗？”克洛斯暂时放心了。这天是 Max 导演的话剧演出的日子，在拉西摩高中的剧场里，精彩的戏剧感染了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演出结束后， Max 和 Carlos 以及 Herman 一起吃晚餐，但是 Max 注意到了 Carlos 带着一个身穿手术服的医生朋友，名字叫 Peter。 这让 Max 醋意大发。在餐桌上， Herman 为 Max 点了几杯酒， Max 在酒精的作用下开始胡言乱语，向 Peter 进行语言攻击，这让 Herman 和 Carlos 十分的难堪。克洛斯愤怒地说道：“你太粗鲁了 Max。 说完就和 Peter 一起离开了。醉醺醺的 Max 此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往年好友 Herman 对克洛斯是一见钟情。几天后， Max 委托 Herman 去见克洛斯，为自己求情道歉。没想到 Herman 和克洛斯彼此吸引，相谈甚欢。这天是 Max 计划在拉西摩高中建造水族馆破土动工的第一天。典礼刚刚开始，校长就带着几个教师冲了过来，他当时不能容忍 Max 这一荒唐的举动。经过学校董事会的权衡， Max 被拉西摩高中开除了。一个月后， Max 来到了附近的公立高中上学，这里明显缺少了拉西摩的贵族气质。 Max 第一次在班里的演讲就吸引到了一个名叫马格扬的华人女孩，她觉得 Max 充满了活力并且极具个性。但是此时 Max 满脑子都是 Carlos， 根本没有注意到 Mark 对自己的爱意。 Max 在公立高中的生活并不愉快，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组织的课外活动。Max 想起了求助往年好友 Herman， 但是 Herman 此时已经深深地爱上了 Carlos， 而 Carlos 也被 Herman 成熟稳重的气质所打动。这天 Max 回到了拉西摩高中，在遭到不堪一阵冷嘲热讽之后， Max 见到了 Carlos。 我需要一名家教， Max 笑着说。 Carlos 也笑了。从这天起，克洛斯常常为 Max 补习功课，而 Herman 也常常夹在两人的中间，伺机向克洛斯表达爱意。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缓慢地过去，克洛斯和 Herman 陷入了相知相惜的恋爱，而这一切都被 Max 曾经的学伴小 Doug 全部地看在眼里。他写信告诉了 Max。 这天深夜，气愤的 Max 坐进了 Herman 停在克洛斯家门前的车里。 Herman 从克洛斯家里走出来， Max 愤怒地指责着 Herman。 Herman 为自己辩解道：我们两个很相爱，克洛斯不适合你。 Max 决定向 Herman 展开一系列的报复行动。首先他想到了 Herman 的太太，将 Herman 出轨的事和盘托出，并且在赫尔曼出差的宾馆房间里放了许多只蜜蜂。赫尔曼当然知道这些都是 Max 做的，他也愤怒地开车将 Max 的自行车压扁。赫尔曼和克洛斯的私情终于传开了，赫尔曼在谴责声中和妻子离婚，而克洛斯也被迫辞职离开了学校。闻讯的 Max 赶回了拉西摩高中，他试图安慰克洛斯，并且想要拥抱克洛斯，却被他一把推开了。克洛斯一顿冷嘲热讽，让满腔爱意的 Max 感到万念俱灰。出门时 Max 愤怒地冲向了一直和自己作对的不堪，却被不堪一拳打翻在地。 Max 约 Herman 在拉西摩的草坪上解闷：我本来想放到一棵树砸翻你的，但还是算了，毕竟他爱你。说完 Max 失落地走了。

0: 来的几个月里， Max 自闭地生活在高中和理发店两点之间。他开始用心地帮父亲操持理发店的生意。这期间一直喜欢 Max 的 Mark 常常来探望 Max。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九集，玛利亚。
6: 是的，
5: 女公爵的名字就叫玛利亚，亲爱的老玛利亚丽丝啊，不过她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萨特斯威特记得他有过一套五彩餐具用来吃早餐的，是的，颜色各异，又大又圆的被子，黑的、黄的、红的，以及特别难看的紫褐色的。萨特斯威特想，紫褐色肯定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色调。萨特斯威特记得女公爵还有过一套罗金汉姆茶具，茶具的主色调就是建有金黄的紫褐色。哎，萨特斯威特先生叹了口气，这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想我最好还是进去吧，也许要上一杯咖啡或者别的什么，咖啡里会加大量牛奶，我估计还可能放糖，然而我总得把时间消磨过去。他走进去，咖啡厅里其实人很少。萨特斯威特先生暗自想，现在来喝茶时间过早，而且如今人们也很少喝茶了，除了老人家在自己家里偶然喝一杯。远远的橱窗边上有一对年轻夫妇，靠着后墙的一张桌子边有两个女人在说闲话。其中一个说道，
7: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能做那种事，那种事我可受不了。我和亨利说，他也同意。
5: 萨特斯威特先生马上想到，亨利的生活一定很艰难。毫无疑问，他知道表示同意总是明智的。不管抛给他的话题可能会是什么，一个缺乏吸引力的女人与他缺乏吸引力的朋友。萨特斯威特把目光转向屋子的另一边，轻声问，
6: 我可以随便看看吗？
5: 店里负责的是一个十分和气的女人，她说，
7: 啊，可以，先生，我们店里现在有不少好货。
5: 萨特斯威特先生细细看那些五彩斑斓的被子，拿起一两只凑进来瞧，检视牛奶壶，拿起一件瓷器斑马仔细审视，观察几只造型优美的烟灰缸。他听到推拉椅子的声音，扭头看见那两位依然喋喋不休的中年妇女结了账，正要离开。他们刚迈出门去，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来，坐到他们刚刚离开的桌旁。他背对着萨特斯威特先生。萨特斯威特先生认为他的背影很有吸引力，精干强壮，肌肉发达。不过因为室内光线太弱，其幽暗的背影看起来 有些阴险。萨特斯雷特先生回过头，继续观看烟灰缸。也许我该买个烟灰缸，以免店主失望。他正结账时，太阳忽然出来了。他原来没注意殿堂昏暗，是因为缺少阳光。太阳肯定在云层后躲了一段时间。他记得是在他们到达服务站时，天开始阴的。但现在太阳忽然出来了，阳光吸收了瓷器的颜色，照射在一面有些教会风格的彩色玻璃窗上。萨特斯维特先生想，那一定是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房子。阳光透过玻璃照亮了昏暗的咖啡厅，有点奇怪的也照在了先前

0: 他知道了刚才进来坐下的那个人是谁。他非常清楚自己没必要一定要看到对方的脸才能判断。他不再看瓷器，转身又进了咖啡厅，绕过圆桌坐到那男人的对面。萨特斯维特先生叫了一声：“奎因先生，我就知道进来的是你。”奎因先生笑了：“你总是知道这么多事情。”他说：“我们很久没见了，时间的长短重要吗？大概不重要。你也许是对的，大概不重要。我能为你要点饮料吗？有什么可以喝的？”萨托斯维特先生迟疑地说：“我想你肯定是为此目的才进来的。一个人永远不会对自己的目的抱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是？”奎因先生反问：“能再次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都快忘记了，你知道，我是说都快忘记你讲话的方式，你说的话，忘了你是我产生的观点，你是我做的事情。我是你做？哈哈，你大错特错了。你总是自己就很清楚你想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那么做。对于事情应当如何处理，你总是十分清晰。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我才有这种感觉。不。奎因先生淡淡地说：“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我常对你这么说，我只是路过此地，就这样。今天你正路过金斯波恩达西村，而你就不仅仅是经过了，你是有目的的拜访。我说的对吗？我要去看望一个老朋友，我们好多年没见了。他如今老了，脚也跛了，他还中风过一回，目前康复的不错，但谁也没法说得准。他一个人生活吗？令人欣慰的是，现在不是了。他的家人从国外回来了，这给他带来了与家人团聚的快乐。他们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几个月，我很高兴能够再次拜访他们全家。有些家庭成员以前见过，还有些没见过。你指的是他的儿女？儿辈和孙辈。萨托斯维特先生叹息道，有那么一瞬间他感到伤心，自己没有儿女，没有孙子，更没有曾孙，平时他对此并不觉得遗憾。奎因先生说：“他们这儿有很特别的土耳其咖啡，是同类中的精品，其他饮料如你所想味道很一般，不过你总不会拒绝来一杯土耳其咖啡对吧？咱们喝一杯，因为我想你很快就得赶路或者去干其他事情。”从门口跑来一条小黑狗，蹲在桌旁抬着脑袋瞧着奎因先生。萨特斯维特先生问：“是你的狗吗？”“
1: 是的。”“
0: 容我把你介绍给赫米斯。”他敲了敲黑狗的脑袋：“咖啡，告诉阿里。”黑狗离开桌子，从铺子的后门穿出去。他们听到一声短促尖利的犬吠，不一会儿黑狗又出现了。“随他而来的，是一个年轻人，面部黝黑，身穿一件宝石绿的套头衫。”奎因先生说：“咖啡，阿里，要两杯咖啡。”“
1: 土耳其咖啡，没错吧，先生？”“
0: 他微笑着离去。狗又重新蹲下。萨特斯维特先生说：“告诉我，告诉我你都去了哪儿，你都做了些什么，为何我这么久没有见到你。我刚刚跟你说过，时间其实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觉得你也记得很清楚。那是很悲惨的一幕。”萨托斯维特先生说：“说真的，我不愿想起他。因为死亡？”

0: 然而死亡并不总是悲剧，我以前告诉过你的。
1: 是的，也许那次死亡，我们正在回忆的那次，不是一场悲剧，但不管怎么说，生命最重要。
0: 你说的一点没错，
1: 当然，一点没错，生命最重要。
0: 我们不想让一个年轻人，一个幸福的，或者能够幸福的人去遭遇死亡。
1: 我们俩谁也不想那样，对吗？
0: 这就是为什么当被赋予使命时，我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去拯救生命。
1: 你要赋予我什么使命吗？
0: 我？
1: 赋予你使命？
0: 哈利·奎因窄长的、原本伤感的脸上浮现出特别迷人的微笑。
1: 我没要赋予你什么使命，萨特斯维特先生。
0: 我从不对别人指手画脚，你自己总会了解事理，观察事物，知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和我没什么关系。
2: 哦，不，和你关系重大，这一点你不可能改变我的看法。但是告诉我，这一段因为时日不长，不能称作时间的日子里，你都去哪里了？
0: 好吧，这段时间我四处跑，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冒险经历，可大部分如往常一样仅仅是路过。
1: 啊，我想应该是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你现在要去做什么，
0: 特别是你要去哪儿，要会见什么人，你的朋友他们都怎么样了。
1: 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很愿意告诉你，因为我一直都想知道。我觉得你了解我要去拜访的这些朋友。当一个人很久没有见过一家人，很多年没有和他们亲密的联系，当他打算和他们再见面叙旧的时候，心里难免有些紧张。
0: 啊，你说得很对。土耳其咖啡盛在东方情调的小杯子里端了上来，
1: 阿里微笑着把他们放在桌上，退了下去。
0: 萨托斯维特先生表示赞许地呷了一口。
1: 啊，甜如爱情，黑如夜晚，热如冥府，这是阿拉伯古谚语，对吗？
0: 哈利扭头笑了笑，点点头。
1: 是的，萨托斯维特先生说道，我一定告诉你我要去哪里，尽管我将要做的无关紧要。我将去找老朋友叙旧，和年轻的一代认识认识。我和你说过的汤姆·爱迪生，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后来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生活把我们分开了。他原来在外交部门工作，接连去国外担任外事职务，有时候我出国与他一起拘留，有时候当他回到英国时我去看望他。他早先的一次任职是在西班牙，他娶了一个西班牙姑娘，非常漂亮的黑皮肤女孩，叫皮拉尔，他很爱她。
0: 他们有孩子吗？
1: 有两个女儿，第一个女儿长着满头金发，像她父亲，名叫莉莉。第二个女儿玛利亚，长相随她西班牙籍的母亲。我是莉莉的教父，自然两个孩子我都没怎么见过，一年中有那么两三次，我要么为莉莉举行一场宴会，或者去她学校看她。她是个甜美可爱的姑娘，很爱她的父亲，她父亲也很爱她。我们曾多次会面，多次重温友谊，可是期间却度过了一些艰难的时日。想必你也明白，在战争年代，我和我的同辈们很难见上一面。莉莉嫁给了空军的一个飞行员，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一直到了那天，我甚至都不记得他的名字。西蒙·吉列特，空军中队长吉列特。
0: 他在战争中牺牲了？
1: 不不不，他平安地挨了过来。战后，他从空军退伍，和莉莉两个人一起像许多人一样去了肯尼亚。他们在那里定居，生活得很幸福。

福。他们生了个儿子，一个叫罗兰的小男孩。后来他回英国上学时，我见过小男孩一两面。最后一次，我想那是他12岁，很乖的一个男孩，像他父亲一样长着一头红发。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此我期待着今天见到他。他现在已经23岁了，日子就这么过来了。他成家了吗？没有。嗯，还没有。有结婚对象吗？他们爱迪生在信中向我谈起过罗兰有个表妹，我对此不太清楚。他的二女儿玛利亚嫁给了本地的一名医生，我对他一直不太熟悉。悲惨的是，玛利亚死于难产，他有个小女儿叫伊内兹，是玛利亚的西班牙祖母为他取的家族名。说实话，伊内兹长大后我只见过他一回，黑黑的女孩，羊毛特征很西班牙式，很像他祖母。哎呀，我絮絮叨叨地跟你说个没完，不，我想听你讲下去，这对我来说很有趣。我想知道为什么。萨图斯威特先生看着奎因先生，带着一丝狐疑神情，这种神情有时会出现在他脸上。你想了解这个家庭的全部情况，为什么？或许这样我可以对他有一个全貌的认知。好吧，我要去拜访的庄园叫多夫顿金斯波恩，一座相当美丽的古宅。它不够壮观华丽去吸引游客，或是在特定的日子向参观者开放。它只是一座宁静的乡村别墅，一个英国人一直为国效力，退休后回来过点舒心的日子。汤姆一直很喜欢乡村生活，他喜欢钓鱼，也是个神枪手。孩童时期我们一起在他家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我少年时代的许多假日都是在多夫顿金斯波恩庄园度过的，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的样子。没有什么地方像多夫顿金斯波恩庄园那样，没有什么庄园能够与之相比。每当我开车从附近经过，我都会绕道过去看一眼那里的景色。庄园前长长的小道，两边栽满了树木，看一眼我们曾经垂钓的河，看一眼庄园的房子，这时我就会想起我和汤姆一起做过的所有事情。他是一个富有行动力的男人，也做成了许多事情，而我只是一个老光棍儿。奎因先生说，啊，你可不只是这样，你交友广泛，结识了好多朋友，帮过朋友好多忙。哎，或许我能这么看，但恐怕你把我说得太好了，绝对不是。除此之外，你还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伙伴，你讲的故事，见过的事情，去过的地方，以及你生活中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情，你可以把它们写成一大本书。如果我写的话，我会把你作为书中的主角。啊，不，你不会的。奎因先生说，我只是一个过客，仅此而已。好了，让我们继续吧，再和我多说些。啊，我向你讲述的只是一部家族史。我说了，我已经很长时间，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了，可他们一直都是我的老朋友。比拉尔死后，我就再没见过他和汤，他很年轻就不幸死去了。莉莉，我的教女，还有伊内兹，那个文静的医生的女儿，和他父亲一起生活在村子里。女儿多大了？伊内兹大概19岁或20岁吧。我想我将很乐意与他交个朋友。那么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幸福的家族史？不全是。莉莉，我的教女，和她丈夫一起远赴肯尼亚的那位，在当地的一起车祸中丧生。

里当场身亡，身后留下一个几乎不满周岁的婴儿小罗兰。西蒙，她的丈夫，为此悲痛欲绝。他们曾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但是我想，对他来说，生活还算有个不错的发展。他又结了婚，娶的是一个寡妇，是他的一个朋友，一名空军中队长的遗孀。他也带了一个和罗兰一样大的婴儿，小蒂莫西。他和小罗兰之间只差两三个月。第十集，我相信西蒙的再婚是十分美满的。虽然因为他们继续留在肯尼亚，我一直没能见到两个孩子像亲兄弟一样被抚养成人。他们在英国同一所学校读书，通常一块回肯尼亚度假。我很多年没能见到他们。接下来，你知道在肯尼亚发生了什么？有些人设法留下来，有些人，我的一些朋友去了澳大利亚西部，与家人一起又在那里幸福地安家落户，有些人则回到了国内。西蒙·基列特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离开了肯尼亚，对他们来说情况不一样了，于是他们回家来，最终接受了老汤姆·埃迪生每年都向他们发出的邀请。他们回来了，他的女婿、女婿的第二任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如今长大了的两个男孩，或者说是两个青年男子。他们回到庄园，全家人一起生活，十分和睦。汤姆的外孙女伊内兹·霍顿，我向你提过，与他做医生的父亲一起居住在村子里。他花了许多时间，我猜想，在多夫顿金斯伯恩庄园陪伴汤姆·埃迪生。老人极其疼爱自己的外孙女儿，他们在庄园里似乎都非常幸福。他催了我几次，让我去那里走一走，再去见见他们一家子。于是我接受了邀请，只去度个周末。从某种意义上说，再次见到亲爱的老汤姆，心里会有点难过。他有些跛脚，也许并不指望还能有太多时日，但依然感到快乐和满足。我能够猜到这些，再见到多夫顿金斯波恩那座古老的庄园，也会多少有点伤感，它会勾起所有我儿时的记忆。当一个人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当他个人的经历也平淡无奇，说的就是我，最后留给他的也就是朋友、家园和在孩童、少年和年轻时所经历的往事。目前只有一件事让我有些顾虑。你不要着急，什么事儿让你有顾虑？我可能会失望。一个人记忆中的房子，魂牵梦绕的房子，当他可能再来拜访时，也许他不再像记忆中或梦中的样子了，也许会增加一间房间，花园也许会被改建，各种变化都会发生。毕竟离我上次去那里已经过去了太久。我想你记忆中的情形还是会保留的。奎因先生说，我很高兴你要去那里拜访。啊，我有个想法，你和我一起去，一起去拜访这家人。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会不受欢迎。亲爱的汤姆·埃迪生是世界上最好客的人，我的任何一个朋友马上就会成为他的朋友。和我一起去，一定要去，我坚决要你去。萨特斯威特先生冲动地做了个手势，差一点把咖啡杯从桌上碰下去，他非常及时地扶住了他。就在这时，铺子的门被推开了，老式门铃响个不停，一位中年妇女走了进来。她喘着气，汗流满面。她长得挺漂亮，满头褐色头发，见火夹着几缕银丝，象牙白的皮肤非常光洁，衬着她的棕发碧眼。她的身材也保持得很好。新来的客人迅速地扫视了一眼咖啡厅，然后立即拐进了瓷器店。

0: 尖叫道：哇，这些五彩茶杯你们竟然还有？是的，吉列特夫人，我们昨天刚进了一批新货啊，我多么高兴，我实在担心没货就急急忙忙赶来了。我骑了一辆孩子们的摩托车，他们不知跑哪儿去了，我谁也找不到。可是我确实有事儿要办，今天早上有几只杯子碰巧摔碎了，而我们下午有客人要来喝茶，还要举行聚会，所以我才来的。你能不能给我拿一只蓝的和绿的？也许最好再要一只红的，以防万一。红色是这些不同的花色中最难看的一种，不是吗？不过，我不知道，人们确实这样说过。红色虽然不好看，但有些时候你却不能用其他花色来调换。现在，萨托斯维特先生已经转过头来，他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事情。吉列特夫人，女售货员这么叫他。当然是吉列特夫人。现在萨托斯维特意识到吉列特夫人一定是。他从座位上直起身来，开始有些犹豫，而后快步就跨进瓷器店。他说：打扰一下，您是不是来自多夫顿金斯波恩庄园的吉列特夫人？
1: 哦，是的，我叫贝利尔吉列特。您，我是说……
0: 吉列特夫人看着他，微微皱了皱眉，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萨特斯维特先生想，这个女人的面容有些刻板，但显得很精干。这就是西蒙吉列特的第二任妻子，她没有莉莉漂亮，可似乎魅力十足，既和气又利索。忽然一丝微笑浮上吉列特夫人的面颊。
1: 我确信，是的，当然是您。我的公公汤姆保存着您的一张照片，您一定是今天下午我们准备接待的客人，萨特斯维特先生。
0: 一点没错，萨特斯维特先生说，您说的就是我。可我不得不十分抱歉地告诉您，我比原先说的时间要晚许久才能到。很倒霉，我的汽车抛锚了，现在正在修理站检修呢。
1: 哦，您太不幸了，真不走运。不过还没到喝茶时间呢，别着急，反正我们已经推迟了。您大概也听到了，今天早上家里的几只茶杯不巧从桌上碰掉摔碎了，我赶来再调几只新的。家里请客吃午饭、喝茶或用晚餐，总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
0: 啊。
1: 您要的茶杯，吉列特夫人。
0: 店里的女人说，
1: 我这就把它们包好，替您装在一只箱子里好吗？
2: 啊，不用了，你拿包装纸把它们包裹一下，放在我这只购物袋里就可以。
0: 如果您要返回多夫顿金斯波恩，我可以用车送您，车在修理站修好后就可以上路。
1: 啊，您太好了，我也想坐您的车，可我得把摩托车骑回去，孩子们没有车骑会很难过的，他们晚上要出门。
0: 容我为你们介绍一下。
1: 萨特斯维特先生说着，转向奎因先生。
0: 奎因先生早已从座位上离开，此时正站在旁边。这位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哈利·奎因先生。我恰好在这里碰见他，我一直在劝他一同到多夫顿金斯波恩。您觉得汤姆会不会多留一位客人过夜呢？
1: 啊，肯定没问题，我保证他会很高兴见到您的朋友，或许也会是他的一个朋友。
0: 不，奎因先生说，我从未见过爱迪生先生，尽管我常常听我的朋友萨特斯维特先生谈起他。
1: 那好，您就请随萨特斯维特先生一起来吧，我们全家都会高兴的。
0: 很抱歉，不巧的是我还有个约会。
1: 哦，真的？
0: 奎因先生看看手表，我必须马上赶去赴约，因为碰到了老朋友已经有些晚了。
1: 给您拿好，吉列特夫人。
0: 女售货员说，
1: 我想放在您的提包里绝对安全。
0: 贝利尔·吉列特把纸包小心地放进他随身携带的提包里，然后对萨托斯维特先生说，
1: 好吧，

0: 那一会儿见。茶会5:01再开始，不用着急。我总是不断地听西蒙和我公公说起您，终于见到了您，我非常高兴。他与奎因先生匆匆告别，走出了店门。女店员说，他匆匆忙忙的是吧？可他总是这样，要我说，他一天之内能做很多事情。外面的摩托车发动了，隆隆的马达声传了进来。萨托斯威特先生说，他很有个性，是不是啊？看起来是这样。啊，我真的说服不了你，我只是路过。那么，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我现在想知道。不会太长时间。我想一旦你真的看见我，就会认出我来。你再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了吗？再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啊？解释什么？解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遇见你。啊，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奎因先生说，有一个词也许对你有意义，我想它对你可能会有用。什么词？色盲。奎因先生说完笑了起来。我不明白。萨托斯威特先生皱了一会儿眉头。是的是的，我知道，只是这会儿想不起来，暂且告别吧，你的车子来了。这时汽车果然开来了，正准备停在邮局门口。萨托斯威特先生迎了出去，他心急如焚，不愿再浪费更多的时间让主人等下去。然而他跟朋友说再见时依然恋恋不舍。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了？他问，声音里充满了渴望。啊，没有什么可以为我做的了。为其他人呢？我觉得可以，非常可能。希望我能够明白你的意思，我对你寄予最大程度的信任。奎因先生说，你总能了解事理，你有敏锐的观察力，很快就可以弄懂事物的含义。你和以前一样没有变，我向你保证。他把手放在萨特斯威特先生的肩头停留片刻，走开了，沿着乡村大道向与多福顿金斯波恩庄园相反的方向轻快地走去。萨托斯威特先生上了车，希望我们不会再出什么麻烦。他的司机安慰他说，离这儿没有多远，先生，至多3-4英里，而且现在汽车跑起来也很顺当。他把车往前稍微开了开，在路宽的地方拐过来，回到他来时的路上。他又说了一句，只有3-4英里了。萨托斯威特先生重复了一遍色盲，他仍然没有弄明白这个词到底有什么含义，可他感觉应该是有的，这个字眼他以前听人说过。多福顿金斯波恩。萨托斯威特先生对自己轻轻念着这个名字，这两个词对他来说仍是往常的含义，一个幸福团聚的地方，一个他恨不能更快抵达的地方，一个他将依然感到轻松愉快的地方。即使他的许多故人都已不在那儿了，但汤姆还在那里，他的老朋友汤姆。他又想起了昔日的草地、湖水、河流，以及他们童年时一起做过的事情。茶会安排在草坪上，一段台阶从客厅的法式窗户下面延伸出去，一侧有一棵高高的紫铜色山毛榉，另一侧有棵黎巴嫩雪松，如此构筑了茶会的外景。草地上摆着两张白色的油漆雕花桌子，周围有各种的花园椅子，植被椅上设有花花绿绿的坐垫，只要你乐意，大可以摊开躺椅，伸开双脚眯上一觉。有些椅子上甚至装有顶棚，挡住阳光的照射。这是一个美丽的傍晚，草地的绿是一种柔和深沉的色调，晚霞 透过紫铜色山毛榉直射过来，雪松映在泛着粉色的金灿灿的天空里，显得婀娜多姿。汤姆·艾迪生斜靠在藤制长椅上，双脚翘起，等待他的客人。萨图斯威特先生注意到他在多个场合遇见这位主人时的情形，穿着舒服的拖鞋，套在他轻微肿胀的患痛风的双脚上。他的那双鞋也很古怪，一只红，一只绿。好人老汤姆，萨特斯维特先生想，他没有变化，和以前一模一样。他又想到，哦，我真笨，我当然知道那个字眼的含义，为什么我当时没有马上想起来？啊，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来了，你这个老家伙。汤姆·爱迪生说，他依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老人，宽阔的面庞上牵着一双灰色闪亮的眼睛，宽宽的肩膀仍使他看起来十分健壮，脸上的每一道笑纹似乎都显露出他的好心情，还有对客人的热忱欢迎。啊，他一点没变，萨特斯威特先生想。汤姆·爱迪生说，哎，不能站起来问候你了，如今得有两个强壮的男人和一根拐杖帮助我才能起身。现在你了不了解我们这个小集体？当然，你认识西吗？哦，我当然认识，好几年没有见你了，但你没有太大变化。空军中队长西蒙·吉列特是个瘦弱英俊的男人，有一头乱蓬蓬的红发。很遗憾，我们在肯尼亚时您从没有去看过我们。他说，您会在那里玩得很开心的，我们会带您去看很多东西。嗨，人们无法预见未来，我原以为我会埋骨在那个国家。哎，我们在附近搞到一块很不错的教堂墓地。汤姆·埃迪生说，自重建以来，教堂没怎么遭到破坏，周围也没有新建太多的建筑物，所以教堂墓地里空地仍很充足，我们至今还没有在那里建造一座可怕的墓穴。贝利尔·吉列特微笑着说，你们的话题多么令人扫兴啊。啊，这是我们的孩子，不过您早已经认识他们了是吗，萨特斯维特先生？
1: 啊，我觉得现在我快认不出了，萨特斯维特先生说。
0: 是啊，他最后一次见到两个孩子是他把他们从预备学校里接回去的那一天。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父一母，他们却经常被人当作亲兄弟。他俩身量相仿，都是一头红发。
1: 罗兰也许受到他父亲的遗传，迪莫西却是从他的棕发母亲那里继承的。
0: 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协作精神，然而萨图斯威特先生想，他们真的差别很大。他猜想，现在两个人的年龄应该在22岁到25岁之间，那他们的差别就更加明显了。他从罗兰身上看不到与他外祖父相似的地方，除了红发之外，他看起来也不像他的父亲。
1: 萨图斯威特先生有时感到奇怪，这孩子长得是不是像他死去的母亲莉莉？可是他仍找不到什么相似之处，甚至还不如说迪莫西看起来更像是莉莉的儿子，白皙的肌肤，高高的前额，以及漂亮的身材。
0: 这时在他的身侧，一个轻柔的低沉的声音说，
2: 我是伊内子，我估计您不记得我了，上次见您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1: 一个美丽的女孩，
0: 萨图斯威特先生马上这样想到，黑美人。他回忆起遥远的过去，在埃迪生和皮拉尔的婚礼上他担任伴郎，他充分展示出他的西班牙血统，
1: 萨特斯威特想。伊内斯转头的姿势相当优雅，一个仪态高贵的黑美人，
0: 他的父亲霍顿医生正站在他身后。他比萨特斯威特先生上一次见到时显得老多了，他人很不错，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医生，没什么野心，却诚实可靠。
1: 对女儿萨特斯维特先生想，他非常疼爱。很明显，他为女儿感到万分自豪。第十一集，萨特斯维特先生感到被深深的幸福所笼罩。所有这些人，他想，尽管其中有几个比较陌生，但依然像熟悉的老朋友一样。漂亮的黑皮肤女孩，两个红头发的小伙子，还有贝利尔吉列特。他忙着整理杯盘茶碟，又吩咐房里的女仆端出糕点和几盘三明治，丰盛的茶会，有几把椅子拿到了桌子旁边，方便大家坐下来吃喝。两个男孩子在桌旁坐下来，邀请萨特斯维特先生坐在他们中间。他很高兴，他早就打算要先和男孩们谈谈天，看看能了解多少汤姆·爱迪生之前的情况。他又想到莉莉，多希望莉莉能在这里。萨特斯维特先生的心绪回到了孩童时代，那时他来到这里玩，会有汤姆的父母欢迎他，大概还有一位姑妈以及汤姆的舅公和表兄弟，而如今家里没有这么多口人了，但依然还是一个家。汤姆穿着拖鞋，一只红一只绿，他老了，可仍然快乐幸福。他周围的人也都幸福。如今的多福顿几乎和过去一样，虽不算保护周详，但草坪总是保养得很好。穿过树丛可看见那条河流，树叶比以前更多了，房子也许需要重新粉刷，但也不严重，毕竟汤姆·爱迪生颇有些家产，他持有大量土地，有人小心侍弄，他为人简朴，虽然为保养别墅花费巨大，可其他方面并不挥霍。他现在很少旅行或出国，但他也有自己的娱乐，不举办大型宴会，只是常邀朋友小聚，朋友来庄园做做客，一起回忆以前的故事，一个友好的家园。他稍稍转了下椅子，从桌边挪开点，朝向另一侧，以便更好地观看河边的景色。下游自然是磨坊，远眺另一边则是大片田野。在其中一块田地里，他看见了一个稻草人，黑色的稻草人身上固定着几只小鸟，他顿觉好笑。那一瞬间，他觉得那稻草人看起来很像哈利·奎因先生。萨特斯维特先生心想，也许那就是我的朋友奎因先生。这是个很荒谬的念头，如果有人把稻草人扎成奎因先生的样子，那他看起来就会是与大多数稻草人不一样的修长优雅。蒂莫西说，您是在瞧我们的稻草人吗？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我们叫他哈利巴利先生。
3: 哦，真的吗？
1: 萨特斯维特先生说，我觉得这名字很有趣。
4: 您为什么会觉得它有趣？
1: 罗兰有些好奇地问。
3: 因为他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他的名字碰巧也是哈利。
1: 孩子们开始唱起来，哈利巴里忠诚的守卫，哈利巴里认真的执勤，守卫着河堆，守卫着草垛，使一切入侵者仓皇逃跑。
2: 贝利尔吉列特说，来份黄瓜三明治，萨特斯维特先生，还是家做的肉酱三明治。
1: 萨特斯维特先生要了一份肉酱三明治，
3: 贝利尔吉列特为他摆上一只紫褐色的茶杯，颜色和他在瓷器店里观赏的一模一样，桌上摆放着整套茶具，显得十分华丽，黄红蓝绿等等。他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面前的杯子都是其最喜爱的颜色。他留意到蒂莫西用的茶杯是红色的，罗兰用的是黄色的。蒂莫西的杯子旁边有一样东西，萨特斯维特先生一开始没有认出来是什么，后来才发现那是一只海泡石烟斗。萨特斯维特先生已有多年未曾想到过
1: 更没见过这种烟斗了。

0: 罗兰注意到他凝视的目光，解释说，蒂姆去德国时带回来的，他终会因为整天抽烟而患上癌症。你不抽烟吗，罗兰？
1: 是的，我向来不抽烟，不吸香烟，也不抽烟斗。
0: 伊内兹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两个年轻人争着为他递食物，他们在一起又说又笑起来。萨特斯威特先生在三个年轻人中间感到非常愉快，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他十分尊重并且彬彬有礼，而是他喜欢听他们说话。他也喜欢对他们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几乎可以肯定两个青年都喜欢伊内兹。是的，这并不奇怪，这也会受近亲关系的影响。他们两个人都来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而伊内兹，罗兰的第一个表妹，一个漂亮的女孩，就住在隔壁。萨图斯威特先生转头，透过树木间隙，他就能看到伊内兹家的房子，就在门前大路的尽头。七八年前他来这里时，霍顿医生住的就是那幢房子。他看着伊内兹，不知道两位青年他更喜欢哪一位，还是他的感情已另有归宿。他没理由不爱上这两位风度翩翩、活力十足的青年中的任何一位。萨图斯威特先生敞开胃口吃了一通，不过吃的量倒不大。他把椅子向后拉了拉，改变了一下姿势，方便看看周围的一切。吉列特夫人仍在忙碌，一个过于负责的家庭主妇。他暗想，处理家务活过于小题大做，不停地给大家推荐蛋糕、换杯盏、续茶水。不管怎的，他想，如果吉列特夫人不这么殷勤，让大家自己动动手，气氛会舒适自在得多。他希望女主人不用这么忙碌。他抬起头，看着汤姆·埃迪生，他正伸展四肢躺在椅子上。汤姆·埃迪生正瞧着贝利尔·吉列特。萨特斯威特先生心想，汤姆·埃迪生不喜欢吉列特夫人。是的，汤姆不喜欢她。那么或许是汤姆希望他那样做的。毕竟贝利尔取代了他的亲生女儿西蒙·吉列特的第一任妻子莉莉的位置。我美丽的莉莉。萨图斯威特先生又想起了他，并且感到诧异，为何他有一种感觉，尽管并没看到什么相似的人，可奇怪的是，莉莉仿佛就在这里，她就在今天的茶会上。我想人一老就开始琢磨这类事情。萨图斯威特先生喃喃自语，不管怎样，为何莉莉不来这里见见自己的儿子呢？他慈爱地瞟了一眼迪莫西，接着又猛然意识到他瞧的不是莉莉的儿子，罗兰才是莉莉的儿子，迪莫西是贝利尔的儿子。萨特斯威特先生又想，我相信莉莉知道我在这里，我相信她想和我说话。哦天哪，哦天哪，我必须停止傻乎乎的瞎想。不知为什么，他又望了望稻草人。稻草人现在看起来不像一个稻草人，而像哈利·奎因先生。夕阳的光线照在他身上，给他染上了颜色。一只像赫密斯的黑狗正在追逐着飞鸟。颜色。萨特斯威特先生说着，又看了看桌子，桌上的茶具以及喝茶的人们。我为什么在这里？萨特斯威特先生自言自语，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应该做什么？一定有个理由。现在他感觉到这里有什么情况，有某种危机，存在一些能够影响所有人或部分人的事情。贝利尔·吉列特，吉列特夫人，他正为某件事紧张如坐针毡。汤姆，汤姆没什么事儿，他不会受到影响。他 很幸运，他拥有这位美艳夫人，拥有多福德，拥有一个外孙，将来他死后，这一切都将归罗兰所有，这一切都会是罗兰的。汤姆是不是希望罗兰娶伊内兹为妻？或者他会不会担心这对亲姨表兄妹近亲结婚？萨特斯威特先生琢磨着，尽管从历史上看，表兄妹结婚并没有什么恶果。萨特斯威特先生说，什么都不要发生，什么都不要发生，如果有事，我必须阻止。真的，他满脑子都是疯狂的想法，一片祥和的场景，一套茶具，五彩茶具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他看了看躺在红色茶杯一旁的白色海泡石烟斗，贝利奥吉列特对迪莫西说了句什么，迪莫西点点头，站起身朝房子走去。贝利奥撤掉桌上的几只空碟子，调整了一两把椅子，对罗兰低声说了一句，罗兰就径直走向霍顿医生，端给他一块撒有糖霜的蛋糕。萨特斯威特先生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经过桌子时衣袖浮动了一下。萨特斯威特先生瞥见一只红色的杯子从桌上滑落下去，在椅子的铁质椅子脚上碰碎了。萨特斯威特先生听见他捡起杯子碎片时低低地叫了一声，他走过去从茶盘里取出一套浅蓝色的杯碟，回转来放在桌上，又挪了挪那只海泡石烟斗，使它和茶碟挨在一起。他提起茶壶倒上茶走开了。此时桌旁再没有人，连伊内兹也已起身离开，和外祖父聊天去了。萨特斯威特先生自言自语，我不明白是不是要出什么事，会出什么事呢？一张桌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茶杯，而且迪莫西他的红发在夕阳下闪闪发亮，和西蒙吉列特一样魅力十足的波浪形红发闪闪发亮。迪莫西回来了，站了一会儿，有些困惑地看了一眼桌子，然后走向海泡石烟斗，进来浅蓝色茶杯的一侧。这儿伊内兹也回来了，他突然笑了起来说，迪莫西，你拿错杯子了，蓝的是我的，你的是红色的那只。迪莫西答应道，别犯傻伊内兹，我知道哪个是我的茶杯，我的杯子里放了糖，你不喜欢放糖的。别逗了，这就是我的杯子，海泡石烟斗紧靠着它们。萨托斯威特先生目睹着这一切，颤抖了一下，我是疯了吗？是我在胡思乱想吗？刚才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吗？他站起来快步抢到桌旁，迪莫西刚把蓝色的茶杯举到唇边，他就大叫一声，不要喝，不要喝。迪莫西惊讶地转过脸来，萨特斯威特先生把头扭向一边，霍顿医生更是万分惊讶，从座位上立起身靠过来，什么事？萨特斯威特先生，那只茶杯，那只茶杯有问题，别让孩子喝那杯茶。霍顿医生盯着茶杯，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原来那只红色杯子是他的。萨特斯威特先生说，可那只杯子摔碎了，后来换成了一只蓝色的，他不知道红色换成蓝色了，对吗？霍顿医生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2: 你是说像汤姆一样，
0: 汤姆爱迪生，他分不清颜色，你知道是不是？
2: 是的，当然
0: 我们都知道他这样，所以他今天穿了一双不同颜色的鞋子，他向来分不清红色和绿色，这个孩子也不分，
2: 不，肯定不是。
0: 不过不管怎么说，罗兰却从未显示出任何这样的迹象，不过他也许有过，是不是？我想我是对的，色盲，你们这么称他不是吗？
2: 不错，是这么称呼的。
0: 女性不会是色盲，但会遗传色盲。

0: 因此莉莉并不是色盲，但她的儿子可能是。可是我亲爱的萨特斯维特先生，迪莫西不是莉莉的儿子，罗兰才是。我知道他们俩长得很像，同样的年龄，同样颜色的头发，还有其他方面也相似，可是好吧，大概您不记得了。是的，萨特斯维特先生说，我不记得了，可我现在已经知道，我也能看出相似之处。罗兰是贝利尔的儿子，西蒙再婚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婴儿，一个女人同时照顾两个婴儿很容易，尤其是他们俩都要长出红头发。迪莫西是莉莉的儿子，罗兰是贝利尔的儿子，贝利尔和克里斯多夫一等的儿子，他没道理会是色盲。我知道，我告诉你，我知道。他看见霍顿医生的眼睛在两个青年身上转来转去。迪莫西没有听明白他们的对话，只是捧着那只蓝色的茶杯站在那里，看起来很困惑。萨特斯维特先生说，我看见他买了这个。听我说，朋友，你必须听我的话。你认识我很久了，你知道一旦我肯定地说出某件事，我就不会弄错。这倒是，我从未见您出过错。把他手上的杯子拿走，拿回你的诊所，让药剂师检验一下，看看杯子里有什么。我亲眼看见那个女人买了那只茶杯，在村上的铺子里买的。他那时就算计好要打碎一只红杯子，然后换成蓝色的。他很清楚迪木西看不出这两种颜色的区别。我想您是疯了，萨特斯维特先生。不过我还是会照您说的去做。他走向桌子，伸手去拿那只蓝色的茶杯。让我看一下杯子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迪木西说，显得有点惊讶。我觉得这只瓷器上有点瑕疵，在这儿，你知道，很有意思。贝利亚穿过草坪走过来，他走得又快又急。
2: 哦，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霍顿医生轻松地说，我正打算用一杯茶来给男孩们演示一个小实验。医生非常仔细地观察着夫人，看出了贝利尔焦虑恐惧的表情。萨图斯维特先生也看到了贝利尔所有的表情变化。您想和我一起去吗，萨图斯维特先生？只是个小实验，您知道现在流行的一项检测瓷器不同品级的实验，最近新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他边说边沿草地走去，萨特斯维特先生紧随其后，那两个青年也跟了上去，一边互相聊着。迪莫西问，医生在搞什么名堂？罗兰，罗兰说，
1: 弄不清楚，他好像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主意。不过我们以后再听他讲解吧，我们先去骑摩托车。
0: 戴利亚吉列特突然转过身，迅速顺原路向房子走去。汤姆·埃迪生叫住了他，
3: 怎么了，贝利尔？
2: 我忘了一样东西，
0: 贝利尔·吉列特说，
2: 仅此而已。
0: 汤姆·埃迪生诧异地看着西蒙·吉列特，西蒙·吉列特问，
1: 你妻子怎么了，
3: 贝利尔？啊，不，我不知道，我估计他忘拿了，
1: 不过我们以后再听他讲解吧，我们先去骑摩托车。
0: 戴利亚·吉列特突然转，
1: 不过我们以后再听他讲解吧，我们先去骑摩托车。
0: 戴利亚·吉列特突然转，
1: 不过我们以后再听他讲解吧，我们先去骑摩托车。
0: 戴利亚·吉列特突然转，
1: 不过我们以后再听他讲解吧，我们先去骑摩托车。
0: 戴利亚·吉列特突然转。

0: 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我有路。

锐。数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淌下。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for you.

恍如昨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今夜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之前

是患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天万颗流星在天际，

趁烟腾着梦腾到天亮，落了尘也抛弃你不放，我的心里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的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妒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当摇滚的热血遇上历史的厚重，李荣浩的《鸿门宴》便成为了一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摇滚佳作。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震撼人心的歌词，将摇滚精神与历史故事完美融合，让人在音乐的狂潮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力量。

胡彦斌的《我们还会一起走到那里去吗》以沙哑克制的嗓音诠释了爱情中的矛盾与挣扎。这首歌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作为《再见爱人三》的主题曲，其声线在节目画面切换中更显叙事张力，每一句都叩击着爱能否跨越山海的灵魂之问。

刘惜君的这首爱歌曲，通过简洁的歌词和抒情的旋律，表达了爱情的复杂和无奈，让人深深地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痛苦，是一首值得一听的好歌。

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以市井烟火为灵感创作的烟火人间，那英用他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将平凡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舒缓旋律搭配细腻歌词，勾勒出人间百态，歌声中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悟。

为游戏衍生曲目，这首《归梦》藏着独有的江湖浪漫。黄师傅标志性的仙嗓搭配悠远编曲，诉说着游子心声。漫漫前路漂泊无依，唯有午夜梦境能够暂归故里。如果你也时常思念远方故土，一定能读懂歌里的牵挂。

手心的太阳是姚若龙作词，彭康生作曲，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张韶涵200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欧若拉》中。手心的太阳中采用了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的旋律

王东城用花开树下编织了一段青涩的校园记忆，轻快的吉他旋律如同树影间洒落的阳光，歌词中花瓣落在肩头的意象将少年心事与自然景物巧妙融合，唤醒每个人心底那个在树下等待的夏天。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6.5%。
12: 从同比看

0: 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积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五成。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 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

0: 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2: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 1.3 万个。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3: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5: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7: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

0: 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

0: 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 94%， 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关于你为什么不想发朋友圈了，许多人给出的答案是朋友圈有父母，有上司，有同事，还有各种亲戚，太负能量的东西不能发，太自我的东西不能发，不能总是发自拍，不能总是晒物品，不能太矫情，很多东西都不能在朋友圈发表，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过得不好，不想让自己的父母担心，不想让领导知道自己抗压能力弱，也不想其他不相干的人误会，于是慢慢习惯了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偷偷藏了起来。电视剧《好先生》有这么一句话，你知道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成年人要自己收拾摊子。小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可长大后发现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装得外表平静如水，深夜一个人崩溃又自我治愈，第二天还要若无其事地去上班。大概成长就是一个让你变得不再喜形于色的过程，学会把所有的情绪仅对自己可见。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100%地理解你，也没有人能与你感同身受，唯有学会自我调节，自我救赎，才能更好地面对明天。

微信推出了拍一拍的新功能后，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想和一个人聊天就直接给对方发消息就好啊，增设一个拍一拍的功能很多余很鸡肋。其实我倒是觉得拍一拍这个功能是很实用的，能说出口的想念都酝酿着甜蜜，而那些难以启齿的想念更多包含的是无可奈何。没有拍一拍功能之前，那些将你放在心上的人感情无处安放，他们也许在屏幕另一边一遍又一遍点开对话框，反复输入删除，生怕自己词不达意。有了新功能以后，也许某天当你点开对话框想要联系谁时，就会发现他曾经拍了拍你，那是在某个你不知道的瞬间他在向你表达思念。拍一拍不过是换了种方式说出那句我想你。有一种喜欢从不惊扰，只是希望知道你好，这种略带克制的温柔才更戳人心。